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球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道，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两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骨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就什么这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锥刺骨。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3次都没叫醒。就那空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0: 雪雪跟女的
1: 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一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儿，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呀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了，都摊主去心寻思，那玩意儿吃这老稀，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那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圈吃饱了，你。

问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的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就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就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那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愿意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这孩子，哎呀，会省钱。真的，我都不太担心他吃不着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小山说：“是啊，我就一科没挂，其他的全挂科了。”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就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那意思就不一样了，你得细细的琢磨。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着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然后他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那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儿管啥样吗？你说管成。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35岁啊，未婚没对象。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两天，就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两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叫我们看点嘛。就那阵儿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啊，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我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就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儿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那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正当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他妈接着又说了，哎呀，反正吧哈，咱家呢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给你买车，你及不及格吧哈，对生活也没有啥影响啊，你心里没有啥负担，及不及格都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

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你就是个水桶妖。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地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相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透过了你的眼，
0: 杜德伟，一个在华语乐坛上留下无数经典作品的歌手，他的歌声呢，如同爱情的细雨，时而低沉，时而激昂，总能触动人心。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一些让人难忘的杜德伟的经典歌曲。

人这一首歌啊，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杜德伟的代表作之一，他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与珍惜，每一次听啊都让人心生感动。

心伤害这一首歌啊，节奏感强烈，歌词呢直接而真挚。它讲述了在爱情中不小心伤害对方后的歉意和内疚，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脆弱。

爱一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歌词中啊充满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决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一生的承诺。

0: 天真这一首歌曲啊，旋律优美，歌词简单直接，它表达了对爱情的纯真向往，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杜德伟的音乐作品丰富多彩，每一首歌曲啊都有独特的魅力。他的歌声如同爱情的万般风情，总能让人陶醉其中。让我们一起聆听杜德伟的经典歌曲，感受那一份永恒的旋律。

快唱，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刷到了在这个古镇哈偶遇到了通利亚的路透，才反应过来这两天呢是偶遇，根本不是巧合，人家是带着新剧来到这里做这个水箱快闪的。一袭绿旗袍坐在荷花船的生图，比大家上周去这个地方拍的九宫格还出片呢。那么评论区都在刷哈，绿色旗袍也是太衬姐姐了。所以呢那就有这个发帖的网友说自己周末去这里哈，本来呢就是想拍到一些风景，抬头呢就看到了一艘画着这个粉河的船上就飘过来什么呢，就是看到居然是佟丽娅哈，她穿的是经过改良的这个旗袍，然后领口了绣了一个小白的那个白玉兰的花，然后就是头发呢也盘成了这个很漂亮的发饰，然后手里呢还捏着同色系的这个扇子哈，然后包括呢就是风一吹啊，这个旗袍的下摆啊都贴在了腿上，确实是瘦，然后胳膊呢也是搭在了船舷上的时候，连那个就是肉都看不见了，就遮的那个肉都看不见哈。所以这个船也是慢慢的来到了石桥底下的时候，佟丽娅呢也是伸手接了岸边小孩递过来的一朵刚摘的荷花，而在耳后呢还探着身子啊，然后问围观的人：“我戴上荷花好看吗？”有人隔着河喊：“好看。”他又笑着挥手说：“晚上苏州湾大剧院有他们的演出，有空可以去看哦。”河边的游客呢举着手机拍，然后他也不躲，偶尔呢还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小心的手势。后来呢才知道这次来到这里是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的预热快闪。那这部佟丽娅总算是总策划也这个领衔主演了。2026年6月26号到28号呢是在这个苏州湾的大剧院哈连演3场，然后快闪的动线早就安排好了。25号呢先在这个玉湖台上面啊就是即兴的共舞，26号一早呢就转去了这个古镇坐游船，下午才回到剧院去彩排的。那么下了船呢他也没着急走，挑了一家临河旁边的那个茶铺坐下了，点了碧螺春，还有2碟苏式的点心，桂花糕，绿豆汤，各点了一份。旁边的这个栏杆下面呢也是看到了有人在唱牡丹亭。原来啊这个吃茶嫣红的开篇端着这个茶盏听了快10分钟，手指呢还跟着这个白眼轻轻地敲着桌面，有阿姨认出来就递过来一个糕点，然后她也接过来了，咬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哎，软的香。”所以呢我们也看到6月28号是这部剧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当天呢网友把那天偶遇的这个整理的图片发出来，帖子呢也是反复的提本人真的是好美好瘦，绿色的旗袍呢也太衬姐姐了。有人翻出了她1983年出生的信息对比，那说这个肩颈线条是跳了20多年的舞的底子哦。豆绿色的旗袍呢也是趁着这个河水啊，包括这个生图放大看到皮肤也是透亮的，连眼睛眼角的这个细纹哈都显得那么的美丽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在西安的演唱会圆满结束了。6月29号，王菲和谢霆锋已经离开了。那网友呢，在机场偶遇到了王菲和谢霆锋。56岁的王菲穿了一件宽松的粉紫色的 T 恤，然后搭配了蓝色的牛仔裤，戴上墨镜，气场是2.8米哦。那王菲这件粉色的 T 恤呢，是非常宽松的版型，看起来呢也比较松弛大气的款式。第一反应呢，还是以为王菲穿了谢霆锋的衣服，不过谢霆锋应该不喜欢这种太肥大的款式吧。像麻袋一样的 T 恤也只有王菲这一种风格是她的衣服哦。越是没有什么设计感，越能够穿出很高级清冷的美。那谢霆锋穿了一件黑色，很低调，就连帽子鞋子都是深色系，他背着双肩包，还挂了一件外套，而且呢这个王菲两手空空，整个人都很轻松。虽然说谢霆锋比王菲小了11岁，但是两个人在恋爱期间，谢霆锋特别宠女友，行李背包基本都是谢霆锋背着，王菲戴着墨镜口罩，包裹的还是比较严实的，就连谢霆锋也戴上了口罩，不过是被热情的网友认出来了。两个人十指紧扣走在机场，画面太甜了。王菲啊，个子高挑，身材表瘦，气质清冷，这种宽松的基础服装也是很高级的。两个人十指紧扣的画面像热恋的情侣一样，然后他们已经是复合11年了，每天都在像蜜月期一样格外的恩爱。王菲的穿搭呢，以宽松舒适为主，这种粉色其实也是很显气质的，也更适合冷白皮，有一种温柔但不俗气的美，是比较挑人的色系。回想起来2000年世纪牵手的画面，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40-50岁的年纪了，每次被拍到都是十指紧扣。王菲呢越来越轻松松弛了，她穿着宽松的衣服，基础款式，气场清冷高级。谢霆锋的穿搭还是一如既往的潮流帅气。王菲呢其实很喜欢这种粉紫色，多年前她也穿过一个同色系的衣服，一件大圆领的 T 恤，然后搭配了灰色的大中裤，然后我觉得那种休闲与时尚并存的造型吧。王菲的衣品呢一直都是在线的，她喜欢把简单的衣服穿出自己的风格，利用细节上的配饰或者是发型呢，也是显出来她的个性吧。在谢霆锋面前的王菲呢，穿搭一直都是比较低调的，主打一个随性松弛，没有任何的明星包袱。两个人这个初到西安的时候，王菲穿了一件宽松的棕色的上衣，蝙蝠袖的设计，然后宽松的版型，搭了一条牛仔裤，也是很简洁的。那和这个好友合影的时候，王菲也同样穿了一件宽松的长袖上衣，她好喜欢这种宽松的版型哈，宽松的版型呢就很适合身材挺拔的人群，如果这个含胸驼背的话，必然是穿不出这种时尚和高级感的。谢霆锋演唱会的当天呢，王菲的穿搭我觉得相比起来比较利落飒爽哈，一件V领的 T 恤，然后呢衣袖选择是破洞的设计，很个性的风格，然后搭配了军绿色的工装裤，显得整个人年轻不少哎。那虽然说王菲日常穿搭比较低调，舞台造型却总是让人眼前一亮。2004年非比寻常的演唱会，她穿了一条很灵动的白色的吊带裙，委婉仙气一样的空灵感，美到让人窒息哦。那时装秀场上，王菲的穿搭也很时尚，一条印花的元素的抹胸裙，然后搭配了层次感的短发哈，显得她五官更加的立体，眼眸呢也是清冷与高级的。其实王菲在20-30年前，她的审美就很高级哈，她能够驾驭各种奇特的衣服，穿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包括黑色的蕾丝裙啊，然后搭配的很天高的长靴，这个造型过去那么多年哈，还是让人记忆犹新的。在那个时代，王菲也是引领了时尚的潮流，她对于服装的诠释啊，包括呢就是有超强的驾驭感吧，包括宽松的无袖背心，色彩鲜明的那个裙裤，然后混搭的组合更是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造型呢，如果普通人来穿的话可能是很土气，但王菲穿上有一种大气又高级的飒美。王菲的这个私服穿搭主要以休闲舒适为主，她喜欢各种基础款牛仔裤，出门就扎个丸子头，很大方也很从容，就像和谢霆锋谈恋爱一样，不管别人怎么说，她自己心目当中明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

0: 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9号14时11分，影片《抓特务》突破了1亿哦，我们也是恭喜这部影片了。春节档之后啊，今年的电影市场的最大的重头戏便是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很显然啊，尽管呢暑期档已经是人才济济了，但是定档的工作并未结束。以目前的单片征战，空有一个数量上的优势。从这个体量层面来看，除了周星驰的新片之外，很显然有一些薄弱哦。如今呢，这个市场已经正式来到了暑期档，市场大盘依旧是处于嗷嗷待哺的这种状态了。那么当下的电影市场呢，明显进入到了新的纪元，翻开了新的篇章。那在给 M 的情书当中哈，豪取了20亿之际，反之冯小刚史诗大作抓特务才刚刚破亿，两部优秀的作品呢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收获了截然相反的命运吧。背后呢便是情绪极致的推动了。那于当下电影市场来说，情绪显然已经是大于品质，成为了最能影响电影市场的一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今年暑期档显然是偏悲观的，尤其是从这个选题的角度来看，这些暑期档单片呢并没有能够点燃情绪的选题。那当情绪无法击中观众，难以完成话题的这种感觉的时候，那我觉得优秀的品质沦为鸡肋了，那就失去了推动观众进场观看的第一驱动的动力了，这几乎是铁一般的事实。翻开今年暑期档的单片来看，其实真正意义呢具备的卖座的潜质哦，除了好莱坞的蜘蛛侠4那具备高人一等的热度之外，那么其他的影片呢并无过人之处了。哪怕周星驰的新作哈，这个功夫女足，目前两大平台也仅有16万以及别的这个想看人数吧，包括口碑续作的年会不能停2都是相对于名品的这个种子选手了。当然啊，越有这个奥德赛啊、小黄人之大怪兽啊、三国第一部，还有这个澎湖海战等等，他们各有各的卖点吧，以及暑期档会诞生一些黑马等等，可能也是扪心自问一番了。这些真正的行业所期待的，真正能够逆转市场的就是项目吗？很显然它是预期当中超大体量项目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市场依旧是期待真正的种子项目，那需要这种头部大片来坐镇。因为市场呢早就告诉大家，唯有30亿乃至于50亿的体量项目才能够逆转这个局面了，形成了这种聚拢观众的效应，那甚至呢还会带动整个市场的大盘。那这便是如今啊暑期档最缺乏的了，接下来他们可能已经是在路上了。那么真正的大片是谁呢？他们为何还迟迟未能定档呢？其实市场已经是比较明牌了，当下的市场还在等待两部种子项目，那便是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贾玲的第三部导演作品转念花开。一旦这两部影片呢填充到暑期档，那么局面将有大的不同了。所以呢，导演文牧野距离上一部《奇迹笨小孩》已经过去4年之久了，甚至呢，距离神作《我不是药神》间隔8年了。如今呢，终于是携第三部重磅作品《欢迎来龙餐馆》归来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影片大概率呢将空降于今年的暑期档，这无疑才是今年暑期档真正意义的头号种子了，甚至是全年的头号种子哦。那么影片呢，是由今年票房号召力绝对的一哥沈腾主演，包括蒋奇明演员哈，都他们联合出演嘛。沈腾的号召力我觉得明显当今电影市场最后的信念，一哥呢也是必须压阵暑期档才会让市场有一个盼头。因此呢，欢迎来龙餐馆呢来不来暑期档呢将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影片呢从筹备到如今哈，至少有6到7年之久了，这也是文牧野导演最具野心的项目。从春节档到今年的暑期档，影片的改期哈就是一变再变吧。伴随着当今哈就是国际局势的这种不断的变化，所以就是审查端或者是也许也承担了一定的压力。但今年呢，我觉得暑期档无疑是影片最佳的端口了，也承担着这种救市的重任了。截至到目前呢，影片没有任何的定档的消息，
因此呢也没有任何的官宣的物料。目前呢猫眼想看的人数就4000多，逃票则是3000多吧，那属于就是明显没有启动宣发的阶段。以影片的阵容以及行业的期许呢，影片至少将拿到30亿体积的这种体量，冲击50亿也存在着机会。如果说一哥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是暑期档头号的种子，那么一姐主演的《转念花开》或许就是暑期档的2号种子了。在处女座《你好，李焕英》豪取了54亿加，第二部作品《热辣滚烫》爆卡了34亿加之后，那么作为导演哈贾玲导演的第三部作品《转念花开》无疑是备受期待的。所以从这个市场的逻辑来看，第三部或许才是真正考验贾玲导演的导演能力吧，以及他的号召力。第一部大卖，可能有人说是借助了亲情的这个选题的优势。那么第二部呢，也有人说是他个人的减肥日记。如果第三部作为原创的犯罪的剧情片，如果还真的能够继续大卖，想必呢能够让所有的质疑者都闭嘴了吧。尽管影片上没有宣发的动作，但是整体的热度还是高人一等的。毕竟作为一部女性的电影呢，我觉得影片是自带流量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啊，猫眼想看的人数是1.1万，淘票票呢则是超过了4万加。一旦影片进入到了宣发期之后，整个热度就会水涨船高，那或将成为暑期档热度最高的影片之一了。目前呢，影片跟《欢迎来龙餐馆》一样，依旧是没有定档。预计呢，影片会在8月初上映，跟诸多的影片厮杀在一起。不过呢，这种内卷压力并不大。要知道，春节档可是6部大片同时上映哈。作为打磨如此之久的项目，那贾玲想必会精益求精，用品质让质疑者闭嘴哦。一部《欢迎来龙餐馆》，一部《转念花开》，当两部影片呢，我觉得也是填充了暑期档的单片之时，那么暑期档最强阵容才是真正的成型了。这并不是一哥沈腾跟一姐贾玲的这个竞争，而是彼此合力的救市。当下的电影市场呢，太需要这种级别的大片了。当下岌岌可危的环境之下，或许是很快能够迎来逆袭之日了。我怕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谁能想到平时要么在春晚上耍活宝，要么在电影里走这个躺平搞笑风的沈腾。我们也有网友啊，在这个阿那亚撞了个正着了，他还拖家带口着，然后呢就是蛮接地气的吃着烧烤哈，陪他12年的老婆哈，就是富泰感拉玛了，7岁的儿子小狮子个子也窜得很快哈，都快到妈妈的肩膀了。那就是有一个发路透的网友哈，也是放出来的是烧烤店的实拍的视频，可以说呢，长方木桌摆着这个烤串和冰啤酒，沈腾呢坐在中间，黑帽子、黑短袖、黑长裤，脸比春晚镜头里圆了一圈。那么正侧头和旁边的人唠嗑呢，笑出一脸的皱纹哈。然后他那个左边坐的是沈爸爸，同款的黑色的这个帽子，一身黑，看着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个子也高，父子两个五官也算是很像的，然后连戴的黑色的眼镜框都是同款的，凑到了一块就是复制粘贴似的。沈妈妈坐在沈爸爸的旁边哈，戴了个白色的帽子，穿的宽松，全程没怎么说话，松弛感是很好的。这一家三口啊，都是戴着眼镜，然后细节也凑到了一块，挺有意思的。王琦坐在了沈腾的右手边，扎了一个马尾哈，然后正埋头这个撸串呢，看侧脸的皮肤还是挺白的，身边还坐了几个朋友，一大家子没有半点明星的架子，跟普通的家庭出来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天呢，还有另一个网友呢，也是撞到了他们，拍的是等车的画面。王琦呢，也是换了全身的黑色的行头，黑上衣配着黑色的裤子，然后呢，也拎了一个巨大的包包。我们也看到这个富泰感之间拉满哈，侧脸呢看和沈腾待了10几年，真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他站着就是7岁的旁边，那是他孩子，留着短短的黑色的头发，然后也穿着也是蛮随性的小孩子，也是蛮可爱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了沈腾和王琦呢，他们是大学同学嘛，谈了12年分分合合，2016年才办的婚礼。婚后呢，第二年两个人就生了儿子小狮子。之前呢，王琦也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生了孩子之后就吸引在家了，当沈腾的贤内助。这么多年，两个人几乎呢都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家庭的日常，偶尔被拍到网友路透的这个照片哈。等车的时候，王琦也顺手摸了摸小狮子的脸，小狮子也没有躲，乖乖的钻进了自己的这个妈妈的怀里哈。那么沈腾呢，刚从这个烧烤店溜达过来，手里呢还拎着没有喝完的汽水，可以说呢吹着海风，也真的是蛮开心的这种感觉哈，蛮惬意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是不是到了一个旅游的旺季呢？很多的明星啊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然后就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陪伴家人来出来度假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内娱又诞生了一个有画面感的热搜。据悉啊，周深在这个郑州举办演唱会，结果呢，因为当地的天气实在太热了，发生了一件让全场爆笑的事情，他的双眼皮贴被汗水热掉了，而且不止一次哦。那我们看到事情是这样的，当天的郑州高温，周深啊在演唱会上面是又跳又唱又是互动，尤其是表演这个巴拉蹦吧等曲目，就大量出汗嘛，汗水直接就是渗透了双眼皮贴的那个胶层，粘性彻底失败了哈。然后呢，可以说贴片开始就翘起边脱落了。面对这一情况的发生，周深没有选择假装看不见，而是直接当场撕掉了双眼皮贴，大方的自嘲这是限量版的单眼皮的周深哈。更搞笑的是，这还不是一次性的意外哈，由于汗水实在太多了，他撕掉之后呢，就重新贴上了双眼皮贴，再次脱落了，实现了梅开二度。网友笑称呢，一次是意外，两次是掉落，这大概就是双眼皮界的高温极限的测试了。演出结束之后呢，周深在个人的微博上面回应，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他写道：“郑州真的好热呀，郑州的朋友也真的是好热情，把我这回热回了这个单眼皮的周深哈，根本就粘不住了。”他还开玩笑补了一句：“也给我热生气了，并大方接梗，将这次脱妆事故定为限定版的周深这个单眼皮了。”所以呢，这就是这番回应啊，就是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观众评价呢，他毫无偶像包袱，真实到好笑。不少人表示单眼皮的这个形态的周深同样是很萌的，尽管呢这个妆造出了这种状况，但是根据现场的反馈，周深全程是唱跳稳定，几乎没有出现失误，专业水准也没有受到影响哦。从热回单眼皮到当场这个撕掉，然后周深用一次真实的舞台意外反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在这个讲究完美人设的行业当中，这种热到原形毕露的坦帅哦，那或许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舞台效果更能让人记住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买不断的再婚权。网络上曾有这样的一项调查，男人的死穴是什么？在调查的人中，竟然有 73% 的人回答，面子是男人的死穴。2013年6月15号，武汉硚口区34岁的千万富翁赵怀宇，就因为自己的面子而付出了生命。在前妻出轨两人离异后，他本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却因为怕自己戴绿帽子的事情被人知道没面子，他不仅隐瞒了离婚真相，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前妻再婚，最终一场杀戮悄然上演。2013年6月15号早晨，家住武汉硚口区汉寿里的曾明翠刚起床，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老伴赵有和刚拿起听筒，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便飘了出来，
4: 爸爸，怀宇快不行了，正在十医院抢救呢。
3: 夫妻俩马上拦了一辆的士赶到了医院，进了十医院的抢救室，只见护士正把白被单盖上，曾明翠颤巍巍地揭开被单，急救台上躺着的正是自己的独生儿子赵怀宇，早已气绝身亡。曾明翠大哭起来，儿媳刘平梨花带雨地说，
4: 今天凌晨一点来钟，怀宇醉醺醺地应酬回来，我拿出绿豆汤给他喝了，他睡着之后，我和小灿就到卧室里睡了。今天早晨起床，我才发现怀宇不对劲儿，便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说是猝死，可能是饮酒过量引发心脏病导致的。
3: 曾明翠起了疑心，儿子身体一直很好，从没有听说有心脏病，怎么突然就出了意外呢？
5: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她跟着丈夫商量着要报警，赵有和沮丧地说，
4: 报警有什么用啊，警察能把儿子的命救回来吗？
3: 一旁的刘平也停止了啜泣，附和着说，
4: 还是让怀宇平平静静地入土为好。
3: 曾明翠不容置疑地说，
4: 怀宇才34岁，我不想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3: 她亲自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到报案后，法医一番检查后征求家属的意见说，从尸表上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疾病、酗酒和吸毒都有可能诱发死亡，但是要彻底的弄清死因必须解剖。刘平坚决不同意，抱着赵怀宇的尸体大哭，
4: 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完完整整的走，死了还要挨刀呢？
3: 曾明翠却毫不动摇，
4: 命都没有了还怕挨刀，解剖。
3: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毒品检验中心在他的尿液中没有发现毒品成分，倒是血液及胃内容查出了镇静药物安定成分，其浓度足以致命。更为蹊跷的是，赵怀宇体内没有测出酒精的成分，可他脱下的衣服上却散发着浓重的酒味。法医最终推断，赵怀宇并不是死于酗酒导致的猝死，而是服用镇定药物过量导致死亡。由于赵怀宇是硚口区的名人，家里开有一家羽阳伞具批发公司，资产多达千万，他的蹊跷死亡引来了议论纷纷。根据赵有和两口子的陈述，警方在调查后得知，
4: 虽然赵怀宇和刘平还是以夫妻相称，可他们早在两年多前就已经离婚，至今尚未办理复婚手续。经过调取刘平的手机通话及短信记录，警方发现了他与一个153开头的手机号码联系得非常紧密，就在6月15号凌晨还频繁的通话。警方最终把这个号码定位，并在汉江区唐家墩一民房内把此号码的主人，一名年轻的男子控制。
5: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该男子自我交代叫丁辉，28岁，黑龙江省珲春人，办刑警检验老道，不容他镇定下来，立刻对他说：赵怀宇死了，刘平告诉我们你在这儿，说吧，争取个态度。丁辉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他一股脑地把和刘平合谋杀害赵怀宇的事儿说了出来。此刻刘平还在审讯室里死扛着，当听说丁辉已经供出实情后，他不禁长叹一声，大骂：真是个绣花枕头。开始交代作案的过程。1998年，刘平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刘平认识赵怀宇十分偶然，刘平有一个家教学生住在宝丰路，每次去上课，刘平总会路过宝丰路上的时代会所，这是武汉市的一家顶级会所，每次走过这里，刘平都觉得自己是在看豪车展。2005年3月的一个晚上10点多钟，刘平上完课又经过这里，突然发现在离会所不远的马路上，有名男子正抱着花坛边上的一棵树不停地呕吐，见对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说实话，刘平对赵怀宇不到1米7的身高和极为普通的长相并不满意，可是赵怀宇的追求却声势浩大，让刘平彻底投降的是找工作。那年刘平即将硕士毕业，虽然是名校的硕士生，但要进市级的大医院也是难如登天。赵怀宇得知后立即催逼父亲想办法，赵有和动用了很多的人脉，顺利地把刘平安排到了十医院。刘平和赵怀宇相恋后，赵怀宇很是自豪，他从不让刘平穿平跟鞋，而是让他踩着7寸高的高跟鞋，风姿摇曳地走在他身边。在他看来，癞蛤蟆吃到天鹅肉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和骄傲。2005年国庆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2年后，刘平生下了儿子小灿。2010年秋的一天，刘平回家发现自家车位的两旁停满了车，只留下了很小的空间。幸好来了一个保安，热心地给他指挥，他才把车子停好。刘平下车连声称谢，却意外地发现眼前这个年轻的保安长得跟自己的偶像玄彬太像了。刘平热情地和他攀谈起来，保安腼腆地说自己是才应聘来的，叫丁辉。以后的日子，刘平往往是看完电视里的玄彬后再下楼在小区溜达，看执勤的丁辉。丁辉开闸关闸，指挥车辆进进出出，成了他眼中的一道风景。2011年元旦，刘平和几个女同事到韩国旅游了一趟，他们都是韩剧迷，说是去体验一下偶像们的生活环境。回家的时候，刘平买了一件 DOH 西牌的棉衣，这是玄彬喜欢穿的牌子，花了他1900多元。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回到国内后，在上海机场，刘平打电话给丈夫。赵怀宇说他在北京谈生意，估计过2天才回来。刘平回到武汉已经是晚上，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丁辉，让他帮忙拎东西。进屋放下东西后，刘平拿出了那件精心挑选的棉袄给他。丁辉穿上了这件高档的棉袄，显得更帅了。刘平忍不住上前抱住了他，丁辉也热烈地回应着。谁知当天赵怀宇的生意谈崩了，买了晚上的火车票连夜回到武汉。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到家，他一推开卧室门，便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面子大过天的赵怀宇怎么容得下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呢？而且还是跟一名保安。所以无论刘平怎样痛哭认错，赵怀宇坚决要离婚。刘平只好答应，可两个人都想要儿子。僵持了一个星期，赵怀宇最终拿出了一个离婚方案，儿子可以给刘平，同时把他们现在居住的丽水康城的房子和100万现金给刘平。但刘平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得到他的同意，永远不能再婚。赵怀宇当即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把离婚条件一一的列上，并在协议的最后一条标注，如果刘平违反了协议，需要向他支付2倍的经济赔偿。夫妻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后，赵怀宇还请当律师的朋友对这份协议进行了公证。随后两人于2010年春节前办理了离婚手续。与此同时，赵怀宇还找到小区的物业经理，指控丁辉偷了他家东西，必须开除。经理问偷了什么东西，赵怀宇拿出了刘平在韩国购物的发票，指着丁辉身上的棉袄说：“人民币。”

1900元，他买得起吗？丁辉心虚的不敢解释，只好连工资也没要，就连夜的逃走了。那么刘平和丁辉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离婚后，儿子对父亲十分依恋，赵怀宇爱儿心切，出入旧居就更多了。离婚夫妻因为孩子有了许多互动，在外人看来还是幸福的一家子。双方老人于是极力地撮合他们复婚，刘平也再三地向赵怀宇表达忏悔和渴盼复婚的心情。于是在离婚4个月后，2011年6月，赵怀宇终于同意和刘平是复婚，先不办复婚手续，住在一起，看刘平的表现再定。据案发后刘平向警方陈述，他跟赵怀宇同居后一直小心翼翼地讨好前夫，希望能挽回前夫的心。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赵怀宇对他出轨的事儿耿耿于怀，每天除了电话短信监视他的行踪外，还对他进行精神折磨。刘平意识到赵怀宇心里的结根本无法打开，他们再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幸福。就在刘平对复婚生活开始绝望之时，2010年10月的一天，丁辉却突然出现了。那天刘平刚刚开车驶出医院的大门，就看到了丁辉朝他拼命的挥手。当晚两人找了一处僻静的咖啡厅小坐，刘平埋怨丁辉不该不辞而别，丁辉直呼冤枉，这才说出自己是被赵怀宇污蔑为小偷，不得已才逃走。自从那天后，丁辉隔三差五地来看刘平，人在困境中格外渴望温情。刘平不久就沉迷于丁辉的体贴和温柔中，两人再次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刘平通过自己的朋友重新给丁辉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然后在汉口唐家墩一个居民小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建起了一个秘密的小爱巢，一切开销全部由他支付。每当在前夫那里受了羞辱和委屈，他便来到这个爱巢疗伤。刘平的异样没有逃过赵怀宇的眼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请了私家侦探。没几天，私家侦探便拿给了他一摞照片。赵怀宇一看，马上打电话给前妻，要他立刻回家，有要事商量。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莫名其妙的刘平一回家，赵怀宇冲上去就是一巴掌，接着他把照片摔在前妻的面前。见事情败露，刘平便提出事已至此，两人干脆好合好散。赵怀宇一听，立刻把眼睛瞪了起来。好合好散？你跟那个穷保安结婚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赵怀宇戴了绿帽子，被保安把老婆撬走了吗？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边说边对刘平大打出手。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怕邻居同事看到议论，赵怀宇打刘平的时候不打脸，只逮住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拼命地打。刘平找到丁辉诉说委屈，丁辉知道刘平离婚的时候分了一套房及100万现金，也想跟这个富姐结婚，便怂恿他和赵怀宇撕破脸。反正你们已经离婚了，房子又是你的，你把他撵走不就得了。可刘平刚把这个意思对赵怀宇说出来，赵怀宇便冷哼了一声，你的再婚权已经被我买断了，没有我的同意，你永远都不能再婚，否则不但一分钱没有，还要双倍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0: 刘平这才想起了那份要命的协议。当初签订的时候，一心以为两人肯定能复婚，现在却成了阻挠自己新生活的障碍，他不禁后悔不已。而自从赵怀宇得知前妻有跟保安结婚的打算后，他查到了丁辉的新单位，多次通过朋友和对方的领导联系，说丁辉在他们小区当保安的时候有偷盗前科，再次让他被单位开除。这下丁辉对赵怀宇更是怀恨在心。2013年6月5号，刘平和赵怀宇又发生了争吵和打斗，万般无奈的刘平提出把所有财产还给赵怀宇，净身出户，让赵怀宇放过他。赵怀宇却叫嚣着说，除非你赔偿我300万精神损失费，否则一切免谈。刘平流着眼泪把这一切告诉了丁辉，想到工作又被搅黄了，到手的钱也将飞走，一股恨意涌上了丁辉的心头。他对刘平说，他阻碍我们的幸福，不如弄死他。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于是2013年6月14号晚，刘平和往常一样熬了一锅绿豆汤，把一包安眠药碾碎投入，然后放入大量的白糖，倒入碗中放进冰箱。赵怀宇回来后像平常一样打开冰箱把汤喝下，喝完后还骂刘平说，你连绿豆汤都做不好，甜腻腻的，让人怎么喝。刘平不敢还嘴，一边端着碗到厨房洗涮，一边观看动静。到了凌晨2点钟的时候，赵怀宇的鼾声停止了。刘平跑过去摸了摸他的鼻翼，发现已经没了气。他从柜里拿出了一瓶白酒洒在他身上，再把酒瓶丢进了楼下的垃圾桶，然后把家里拖得干干净净，销毁一切可疑的地方。接受审讯的时候，刘平再三提到自己之所以对赵怀宇痛下杀手，其主要原因是前夫那纸霸道的买断协议，巨额的经济赔偿他无法承受，并向办案民警提供了那份公证过的离婚协议。然而办案民警告诉他，经过咨询律师，其前夫和他签订的这份买断再婚权的合同不但没有法律效应，属于无效合同，还侵犯了公民婚姻自由的权利时，刘平不由得追悔莫及。2013年6月16号，刘平与丁辉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硚口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行。
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1: 那个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4月7日在全平台发行。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热了，是不是、嗯、
1: 温度直线上升、啊、
0: 哎呀，我在家已经开始吹空调了，不行了。
1: 空调凉吗？
0: 凉凉凉，这个忍受不了了，是不是、啊嗯、哎，必须得这个让自己待着舒服一点。
1: 哎，但你说白，你这个是属于白天已经感受哈、
0: 嗯、
1: 这个受不了了。我昨天晚上也感受到了热。
0: 昨天晚上也真热，就是咋说呢，你不吹空调的话，光开窗户的话，反正我睡觉睡一身汗。
1: 昨天是窗户也关。

0: 关上了，然后门也关上了，
1: 嗯、
0: 整个属于在密闭空间里了。我，睡一觉半夜热醒了，
2: 出汗了，是不是？
0: 真的是，哎呦，我热，我说怎么能这么热？
1: 嗯，
0: 我开门吧，开门也不通风，我就这样吧，把窗户开开吧，哎，通风了，好一点。
1: 嗯，
0: 现在真的属于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夏天了，感觉啊，
1: 对，
0: 可能是大家，但是也要注意点啊，开窗的时候，防止受风啊，或者是吹感冒啊，哈，也应该注意点啊。
2: 对，吹空调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好适宜的温度。
0: 对，然后呢，这个风口别对着咱们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吹往上吹，你这个吹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别着急，有的人热，
1: 嗯、
0: 就是我昨天就上车就热不行了，那车里空调必须对着我吹，
1: 嗯嗯，
0: 然后我会发现什么样啊？我就说，咱们也和大家说嘛，空调吹这个往上吹，不就是这个一会儿空冷空气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嗯嗯。
0: 着急呀，那不行。但是吹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很难受。
1: 嗯、
0: 哎呀，这个吹的皮肤上很难受。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别急，还是吹在别的地方，然后咱们感受到冷空气，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宜的。
2: 对，其实像风扇也好，或者是空调也好，就一直对着我们人吹的话，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你非常热的时候，你会感觉舒服一点。
0: 嗯、
2: 但时间长了，真的就是你会感觉这个皮精刺儿的了。
0: 对，就是就不舒服。
2: 对。
0: 嗯。
2: 所以大家呢，要在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吧，我们一定要调节好你空调或者是风扇的一个这个适宜的温度。
0: 对，还有啊，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说这边出汗了，马上的吹冷风也不好。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你一看夏天其实说实话啊，注意的事情还真的挺多，不像冬天哈、
1: 哎、
0: 冷了就保暖呗，对不对？你看夏天你热了，你不能马上吹空调，也不能马上吃什么凉的呀东西啊。
1: 嗯。
0: 要开始养生了
2: 人家不说了吗，说除湿器最好的季节就是夏天。
0: 对，人说现在是不是反好过一阵子吧、
2: 嗯、
0: 就是开始不能吃凉的了呀。
2: 对，就是进入到伏天的时候就不能吃凉的了、
0: 嗯、
2: 反正说是这么说，但是呢有多少人又能做得到？我做不到，
0: 我也做不到。我想说反正我做不到
2: 太热了，
0: 就是你看现在我可以不吃，但你一说不能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2: 总想
0: 我必须得喝点凉水。
2: 对对对。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
0: 嗯、
2: 是吧。今天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聊一个这个我们的车愿不愿意说借给别人开。
0: 当然不愿意了。
2: 哎，就是为什么说很多这个司机朋友或者是老司机他不喜欢别人开自己的车。
0: 但是你说你张嘴了，
2: 嗯，
0: 就像咱们俩
2: 不好拒绝，是不是？
0: 咋说不借？
2: 嗯，
0: 对吧？
2: 我说有一天我说，哎，
0: 对，你说我
2: 车，你把
0: 车
2: 借我呗。
0: 你说我咋说、
2: 嗯？
0: 可能说，我说不行，我送孩子。你说没事儿，你送孩子过后的时间。
2: 你这，
0: 对吧？
2: 咱俩这关系，你直接跟我说，你说我不借，而且说实话，我也不会管别人借车。
0: 不是，就有一些人，你看咱们是不会管，就咱们有事儿的，说句实话，你给我打车。
2: 嗯，对。
0: 或者今天我不办这事儿。
2: 对。
0: 我车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我呢什么时候我方便我再办，
2: 嗯，
0: 咱不会张嘴。但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边界感，
2: 嗯，
0: 你送孩子没事儿，你不七点送完吗？我八点接，
2: 哎，或者是说、哦、他说你送孩子，你今天打车去呗，我着急，你把车
0: 接我。哎，就有这样的，有，我身边朋友就这样，
2: 有没有？是不是？
0: 嗯嗯，
2: 哎，其实说现在啊，借车的人比以前来讲肯定是少了。
0: 对，
2: 因为现在车也多了，大多数人家呢、
0: 嗯、
2: 就是多多少少自己家都有一辆车。
0: 对，
2: 但是呢。怎么说呢，也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0: 还会有，肯定
2: 有。对，可能说亲戚朋友好友有临时有什么事儿，是不是必须要用车的、
0: 嗯、
2: 说借一下。但是呢，就是我们常听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老话讲说有的人恨不得在车上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车与老婆不外借。
0: 对，好多车都会看到，
2: 是不是？哎，概不外借。所以其实说看着是一个玩笑的话，但其实呢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车主心里面所想的，
0: 就是内心独白，只是你管我张口借、
2: 嗯、
0: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拒绝。
2: 对，
0: 只是说婉言的说，我这个一会儿要有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你还听不出来，
2: 嗯，
0: 还借。
2: 其实啊，说不愿意把车借出去呢，这个有的人说了，说这车也不是啥稀奇的玩意儿，是不是、
0: 嗯？
2: 你这车买了这个车，咱们就是要开的，你就借我开能咋的呢？
0: 嗯、
2: 怎么就
0: 开不换？
2: 对，怎么就这么在意呢？是不是？其实首先呢，咱们就是为什么不爱借？就第一点，说车辆呢，它也是属于个私人属性，它也是一个私人空间。
0: 对，
2: 有的人恨不得说他把这个车辆呢当成自己就是另一个房子，有很多东西。 东西它会放在车里，
0: 那真是，
2: 是吧？
0: 好多东西不管是重要的还不重要的，你看是不是都是我们个人物品。
2: 对，你说我
0: 放里了，
2: 对，你说我管你借车，这个好像大家很多人说我能理解，那我管你借房子，你出去住两天，我上你家住两天，
0: 嗯，
2: 你愿不愿意？
0: 哎，其实这么比喻也差不多少，
2: 是不是？
0: 不用说这个住两天，就说今天我需要在你家房住一天。
2: 哎，完了你出去，
0: 都觉得好奇怪。
2: 对，就我在你家，完了你走，谁能让？
0: 哎、真的你要这么说一比喻就好奇怪，
2: 是吧？谁能同意、哦？你说我家里面，咱不说现在大家放不放现金在家，那至少也会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什么的，对不
0: 对,
2: 对？而且尤其是这种更加私密个人空间这种，谁可能说我走我就让你在我家住？那得多好的关系啊！
0: 嗯，对，
2: 对吧？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咱们大家就要了解，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所以呢，那你看啊，你再去开别人的车，我们的身高不一样，
0: 嗯，
2: 对吧？
0: 座椅得调，
2: 腿的长短不一样、嗯，哎，胖瘦不一样。所以说呢，当你上别人的车之后呢，你一定是要去调节你的这个座椅的这个靠背的。
0: 其实你说这个哈，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很讨厌别人说开我车，
2: 嗯。
0: 因为他每一次开的时候他都会调座椅，
2: 是吧？
0: 就是各种东西，什么咱别
2: 后视镜，
0: 后视镜、
2: 嗯、
0: 座椅，甚至说人家方向盘，各种都会去调、
2: 嗯、
0: 然后每一次我在上来的时候重
2: 新往回
0: 调，
2: 调
0: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过，就是很难找到咱们那个舒适那个点。
2: 对，就你感觉我怎么调都调不回原来那样。
0: 我然后每次的你就得开两三天之后完才找着说、
2: 嗯、
0: 啊这不对，有点稍微再往前啊不对，还得再往后一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2: 他、嗯、有的车呢就是有这样功能，说他可以调节三个固定的这种、
0: 哦嗯、
2: 就是你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按那个，他就回到了就是那个
0: 原先的那个模式、嗯、
2: 但是你说这种借车你又不是长时间开着，你不像说这辆车夫妻俩开，
0: 嗯，
2: 我丈夫用一那个妻子用二，
0: 对，
2: 是不是、
0: 嗯、
2: 我上车了，比如说这个这个媳妇上车了，他就摁二、
0: 嗯，
2: 就摁自己常就是经常开的那个位置。那什么倒车镜啊，什么方向盘，什么座椅啊，就都归到他的一个这个角度了。你只是管人家单独的临时的借这么一辆车，你不可能说给这车上再设置一个你单独的这个角度吧，
0: 对
2: 不对？
0: 你还需要重新去调。
2: 对，所以但是有的车主呢说，我的车可以去这个定好，就是设定好这些参数，
0: 这个还方便点，
2: 还能方便点。但你要是说有的车它设定不好呢，对不对？
0: 就是必须每次当时虽然是电动的，那你还得来回去按、
2: 嗯、对，你手动的去调试，
0: 对、
2: 嗯、你的倒车镜又三分之二是地面，三分之一是天空的，你就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调试对比，就像刚才我们说可能真的你怎么调都觉得差一点，
0: 就差一点，
2: 哎、
0: 嗯、
2: 都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呢，就像这种说调整了之后啊，就是车主原车主就他很难再找到原来的那个位置，
0: 对，
2: 回不来了，是不是、
0: 嗯、
2: 来那个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所以说呢他也会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对吧？那也需要再一个很长的时间再去适应。
0: 嗯，对，
2: 哎，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就很多 4S 店啊他会遇到过这样的车主，就是车子呢去进行保养、
0: 嗯、
2: 特意的他会叮嘱 4S 店，就是你上车你去就是弄我车里面保养什么东西啥的，不要去碰我的调节座椅。有的车主他会和 4S 店去沟通的，
0: 嗯 嗯，
2: 哎，去告诉他就是你不要去调，因为你调完以后可能我真的就找不到我现在那个位置了，
0: 对，
2: 我开车就不舒服、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所以说呢这是这个一点。其次呢像我们车内的一些物品呢，你不可能说全都人家管你借车的时候你全都收走，
0: 嗯，那哪能收的那么干净啊，
2: 对吧？
0: 得像搬家一样的就，
2: 哎，对吧、
0: 嗯、
2: 有些东西呢可能说你不想让旁人看到的，他临时找你借车你来不及去收拾或者干嘛的，这会造成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0: 小金库放车里了、
2: 哎、是不是、啊
0: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了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车上就是有的东西它有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0: 嗯，对，这也真是，
2: 哎，比如说有的人我就习惯性的把这个车里面这个小抹布什么的我就随时放到左手边或者放到哪儿，
0: 嗯 嗯，
2: 哎，或者是墨镜我就只放到这个什么扶手盒里，就是不用看我直接就能拿到的，
0: 对，
2: 但是呢我车借了你之后可能你会给我动这些东西，
0: 对，有一些人会动，
2: 是吧？
0: 就是、 他也不一定说想要检查你车什么，
2: 对，
0: 无意当中就说，哎，这里面装
2: 的是什么呀，这有个墨镜，哎，我戴着吧，我拿回来戴上，
0: 然后说这里面是应该放什么，我把我东西放在这里面嘛，
2: 对对对，
0: 可能来回他就给你弄乱了，
2: 对，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嘛，
0: 嗯，
2: 所以说呢，有可能就是等到你再上车的时候，别人动了你这辆车，你就不好找了，对不对？
0: 对，
2: 东西不好找的，可能他戴完墨镜之后，随手他给放到了这个副驾驶前面的那个。这个篮儿里了，
0: 说
2: 实话
0: 放在哪儿？而且还有啊，可能说你有一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碰，或者是他给用了，
2: 嗯，
0: 你说这个其实也挺闹心的一件事。
2: 对，对，就像我们说，就是现在不常流行一句话吗？你可以坐我的车，但你不能突然坐我的车。就是我车里面可能，哎呀，这个乱七八糟，是不是？
0: 嗯、对，
2: 哎，你得
0: 提前，就像你可以来我家，
2: 对，但你不能
0: 突然
2: 来。
0: 我在楼下呢，开门，
2: 哎、或者我在门口呢，开门，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这个不行？
2: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像这种情况，我车里面的东西啊，只有我自己能找到。我这突然间临时见你了，那可能你也需要拉人什么的，对吧？
0: 其实这也真是，你看我车前两天别人帮我收拾一下啊，
2: 哎、
0: 收拾完了之后我会发现好多东西找不到，
2: 找不
0: 到现在我都到现在我都没找到。
2: 然后他告诉你，我就给你收拾在车里了，
0: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到现在我说都没找到，
2: 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也是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把车借给别人，我会有这种就是抵触的心理。
0: 嗯，对，
2: 因为后续呢可能我又需要重新的去调试座椅呀、调试镜子啊，然后打扫整理等等的，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面临着有一些东西可能找不到了都给我动了。
0: 嗯，
2: 然后吧，有些时候有些人说碍于这个面子，我也不好太去问，怎么问呢？你说你一问感觉像信不着别人，是不是把我东西拿走了、
0: 嗯、
2: 是不是？也然后就在想能不能他真的给我放到了别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就是又陷入了无尽的一个精神内耗的一个情况、
0: 嗯、
2: 对不对？
0: 是，
2: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说我不想借车，你也别管我借车，但是你张嘴了我又真不好拒绝。
0: 那好多人没有边界感吗？
2: 哎，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同时呢，不仅仅是因为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物件物品这些东西导致我们不想借车，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素，
0: 对，
2: 更加的就是不适合把我们的车往外借，对不对？
0: 是的。
2: 哎，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1: 播报精彩，
3: 生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咱们也继续来聊说车辆为什么不爱外借，是不是？
1: 对，
0: 刚刚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车里面的一些个人用品呐、私人空间呐，就是属于这种被打扰了的这个情况。
1: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的一个原因、
0: 这个原因真的很小，
1: 就是哎呀，借也就借是吧，这还行，也不一定很多人真的很在意，说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借，因为我东西放在里面了、我衣服放里面了，我就不想借，还不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单纯只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借就借吧，也没事儿。
1: 对对对，不行我就拿出来。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责任风险，这个我们首先就是要提到明面上来讲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我车借出去了，那有什么事儿车主他需要他并且也有这种承带着连带责任的这个情况。你说车出现刮蹭了，是不是？如果说这人啊，这个他至少说讲究，对吧？我开的我给你刮蹭了，那我就花钱我给你修。
1: 对对，这是好的。
0: 是不是？我花钱我给你修。然后呢这个包括说这个后续怎么怎么样的哈，我
1: 就、就是、我全管。
0: 我都给你处理，
1: 因为这期间是我发生的问题。
0: 对，
1: 事故。
0: 对，然后我跟你这个道歉或者干啥的，是不是？那你说遇着不好的那种不讲究的，让你自己修，
1: 扔这儿完事儿了呗。
0: 就是
1: 你车吗？
0: 对，或者干脆就是刮蹭啥的，我也不跟你提别的，我就告诉你刮蹭了，你得过来处理一趟，回头了我只字不提赔偿的事儿。对吧？然后呢他再来一句，你车不有保险吗？
1: 对，
0: 你说你来气不保险是不是也是我交的？你出保险走保险情况下，那是不是可能是我的责任大或者我全责，对吧？
1: 对对，
0: 就你开这个车完了你全责，导致给别人蹭了，是我有保险，我得给别人修车，我得给自己修车什么的，那保险的涨幅算谁的呀？如果是我自己开，有可能不出现这种事儿呢，对不 对？所以我们说遇到这种不讲究的，那我不管你，你反正坏了干嘛的，你有保险没有保险那你自己修，反正你的车，是不是？
1: 对，
0: 你说真遇到这样事儿的话，你这朋友估计也没法做了吧。
1: 那你还做啥朋友呢？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你想啊，这个车主想跟他做朋友，他不一定想跟车主做朋友的，怕你找他要钱，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说啊，就是这种责任关系、责任问题呢，就是别发生事儿。发生事儿的时候，什么都不好说，对不对？
1: 这个真是啊。
0: 那我们为了说维系这种关系的情况下，他可能张嘴管你借了，但呢你可能找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你说我借不了，确实借不了，
1: 你俩还能成为朋友。
0: 最近怎么样的、可能他会觉得说不够意思，不借我车，但是呢你俩可能还会保持往来。
1: 对，
0: 但如果真的借完车之后了，我认为有些事情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
1: 这回能借我，下回我还借呗。
0: 完了他会发现我找谁借车都借不来，我就找你能借了，我次次用车都找你。
1: 对，
0: 我们不说就是他会不会愈来愈甚，是不是？愈演愈烈。咱们就是说他真是一用车就找你，一用车就找你，你闹心不？你自己家买辆车不仅要供你自己家里要用，你还要供别人用。
1: 那朋友嘛
0: 所以啊，就是这个我为朋友插自己两刀是吗
1: 朋友
0: 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很多车主不爱借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责任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事之后，咱们首先要面临的、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要去考虑这个朋友还能不能再继续交往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不能维系着和平了，还能不能真的就是这一件事我就看清了这一个人了。
1: 那你没觉得吗？有一些人借车他不一定真的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事故啊、问题呀、还有，对吧？那人家是我也小心翼翼的给你开，我不是说借了车我就想这个往坏了给你开。那可能第一回像你说能不能维系人，第一回可能啥事没有。那你说你看我开也没有事，你担心的事说没发生，那我就第二回管你借。
0: 对，
1: 对吧？我第三回管你借。
0: 对。
1: 这个说不定哪一回就会出现小刮小碰，咱别说大的事故啊。
0: 对。
1: 有很多还有什么情况，大家可能也会品出来，就比如说借完车之后，他开到哪儿你不知道。
0: 对，
1: 也许是外地也好，也许是本地也好。
0: 对，
1: 他停到哪儿你也不知道。
0: 对，
1: 他没有大型的事故，也没有什么追尾小刮小碰，但是他车身给你划了。 对吧？
0: 嗯，
1: 你借出去之后是没划的，但你开出去你不一定当时能看出来。
0: 哎，
1: 但是呢，你过后你看这条道的指定不是我弄的，可能是他停到了哪儿，他没注意。
0: 哎，对，
1: 人家给你划了。你说这个问题，你说你再找人家的话，我觉得吧，他那朋友就说，你说一个车，我也不是有意的，还值得你这样吗？
0: 再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像我们都说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副驾驶那一侧，
1: 对
0: 啊，平时咱不咋关注，
1: 对
0: 不
1: 对？
0: 那可能真的他在开你的车的时候呢也没有关注，但真的是他开你的车的时候导致了有划痕了。
1: 嗯，
0: 可是呢没有关注嘛。再或者就像我说的，之前我停在那儿有这个共享单车倒了，
1: 对，
0: 砸到了副驾驶门上，就确确实实他出现了一个从侧面看能看见的这个小坑洼。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他是没办法去修补的，是吧？那你说如果确实是这种，他也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哎，就开车就走了或者怎么样了，等到你拿到手之后头一阵子你没发现，头比如说一两个星期没发现，回头刷车的时候你发现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是你在想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呢，是他给我创了是我自己创的呢？那我自己没有啥问题，是不是他给我创的呀？他给我创他还不跟我说呢，你自己在心里就开始就是演故事了。
1: 其实真的就该想这个事儿，
0: 哎，
1: 到底是谁弄的，完了99%都得认为是他弄的，
0: 然后一定还是影响你俩的关系和感情，对吧？你觉得说你看你开我车，你肯定是给我这个躲到哪
1: 了，你还没跟我说，
0: 哎，完
1: 你
0: 不
1: 跟我说一声呗，
0: 就是呢，你说哎呀你跟我说我能咋的呀，你还会这样去想。
1: 对，
0: 有可能人家真的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他还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所说的是这种有刮蹭的，有划痕的，有这个车上有明显这种损伤的，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是没有损伤的违章，
1: 啊，对，这个也是，
0: 是吧？比如说这他开你这辆车有违章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这个路段上正常该直行，他走左转了，是闯红灯也好，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也好，但确确实实给他拍照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1: 其实这个哈真的是啊，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嘛，我们朋友坐一车，然后是往东风那边去，那不是有限速嘛，
0: 嗯嗯，
1: 其实车主也坐在这个车里面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朋友说，他说你开吧，我不愿意开，像咱们俩似的，我说婉彤你开吧，
0: 嗯，我
1: 累了，开了之后吧，对吧？你说开这一功夫，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大家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
0: 开心
1: 就喜欢开快车，
0: 哎，
1: 开心嘛，就开快车，
0: 嗯，
1: 开快车那段限速大家知道，完了开过去之后车主就说了，
0: 嗯，
1: 这段有限速啊，你开这么快，肯定得拍照。
0: 对，
1: 当时开车的人我们都认识嘛，就说不能啊，开拍照算我的，你告诉我。
0: 嗯嗯，
1: 没过多久真出现这个罚单了。
0: 嗯，
1: 罚单了，最后怎么解决我倒没问啊。但是你说这种情况，我是找你要呢，还是不找你要呢？
0: 是呀，
1: 你说这还不算是借车，就是大家在一起出去玩，
0: 哎，
1: 说我让你开车，
0: 对，
1: 完了还出现罚单，人家告诉你说你慢一点。当时呢就玩的开心，觉得我不能慢，我看着开的快不快，就这种感觉。
0: 哎，
1: 那就出现罚单了。
0: 所以啊，就这种违章的话，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违章又面临着扣分，又面临着
1: 罚
0: 款，
1: 又
0: 罚
1: 款，
0: 又涉及到利益了。
1: 嗯，
0: 哎呀，这就是感情和利益又相撞了，
1: 开始又选择了呗。
0: 哎，对，就别提感情，提感情伤钱，是不是？好，这样啊，咱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还有呢一发大厦的这个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5: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咱们这个为什么不爱把车借给别人，对吧？
1: 嗯，
0: 刚刚也聊到了说出现违章的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说扣分啊、罚款啊，都是登记在这辆车名下的。
1: 对，
0: 那么出现了违章的情况下，是别人开的这个车的情况下，你说处理要是你自己去处理的，人家不知道啊，
1: 不是，
0: 人把车还你了。
1: 你真的也不能有的时候吧，你说咱们要跟他说一下，说你那天开那车走哪条路了，是吧，哈，有个违章、
0: 嗯、
1: 他说是吗，不能啊，
0: 这事儿就拉倒了。
1: 你说不是，真的是，那你说你要跟他真的就在那儿就是认真起来，比如说哈、
0: 嗯、
1: 怎么能不是你，咱就较劲儿吧，就说我就正啥，就是你看有照片有什么是吧，咱违章不有照片吗，说看看
0: 有时间啥的，
1: 对，有时间这违章照片
0: 车了，嗯，
1: 对，然后说哪天的在什么什么位置我都没去，你可能要真的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的时候，人朋友就得说了，哎呀你可挺小气。
0: 不，咱都不说他小不小气啊，咱就模拟一下对话，是不是、
1: 嗯、
0: 说把这东西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给他看了，你说你看那天是不是你管我借车，你怎么能在这儿整个违章出来、
1: 嗯、
0: 咱就开玩笑的这个方式、
1: 啊、
0: 是吧，完了对方
1: 不能啊，
0: 对方说啊是吗，不能啊，
1: 你看是不是这话不能啊、
0: 哎、
1: 我都老小心了我开车呀，
0: 完了回头说看见这个违章了、
1: 嗯、
0: 确实是他开的哈，他就说
1: 那怎么弄的呢，这
0: 是就
1: 是
0: 呢，这样还有这违章呢，哎呀妈真闹心哈，完了人家只字不提这个罚款的事儿。
1: 那对
0: 呀、
1: 啊、你看那怎么弄，我怎么能开，我在那我都踩一脚刹车了，怎么还能咋，
0: 你咋办呢、
1: 哎、你说是不是前车，你看我前面有个车指定我跟错了、
0: 哎、反正就往别的地方折、嗯、就只字就不提这个200块钱这事儿，你说咋整，
1: 那你肯定不提，就像咱们俩这个说的、
0: 啊、
1: 你看哪一句说那不行把我分给你扣一下，
0: 会有这样的，我相信就是朋友之间可能说我开他车他开我车，然后哎，或者真的就是我开他车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出现违章了，人家跟我说了我知道，我说好那赶紧这个，我说那个我去扣、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我把钱给你、
1: 嗯、
0: 怎么样的，但也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刚才所说这种，
1: 你不
0: 人家就不提了，
1: 这种人是绝大部分，
0: 嗯，咱不说大不大部分，咱就一半一半的话、
1: 嗯、
0: 那你万一你摊着那个他是这个只字不提这咋整吧，你说这又变成考验我们这个关系的一个问题了。
1: 哎，上回谁咱那朋友借车他违章他给我拿钱了啊、
0: 哦、但咱不说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费时费力不说，你又该想了
1: 还伤脑筋、
0: 哎、我跟他提不提这事儿呢、
1: 嗯、对。

0: 错，我去买单。
1: 你说对于为别人的，你说要不是干憋气都内伤。
0: 哎，那所以我就说嘛，说哎这种情况，那就面临着很多人说，那我就算了，我就不借。
2: 嗯，
0: 咱从源头上就遏制住
1: 这
0: 种
1: 事儿。
0: 哎，对。但是呢，咱又说回来了，这个是有小刮小蹭，或者是说有违章，哎，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好着，还能解决。
2: 嗯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发生了比较大一点的事故的话。
2: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吧，就借车的人比如说他开车，哎，是给人撞了是给啥撞了，完了他跑了呢，
1: 嗯，他就他不管了，就说给你打个电话，
0: 哎，
1: 那个这个车在家出现交通事故了，然后你可能第一时间你先不能管他，就是他怎么怎么样，咱得先处理来事故，
0: 嗯，
1: 你处理事故这工人说那我你先在这处理吧，对吧，
0: 嗯，
1: 我就先走了也就走了。
0: 哎，对
1: 对吧，他也就走了，你说，
0: 嗯，
1: 他也不会问你哎处理的怎么样，因为他可能会知道我要问你这是不是这个钱就得是我帮你分担，
0: 嗯，就这个还好，
1: 嗯，
0: 至少他告诉你了说我现在出事故了你来处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我管你借完车开车，我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之后我害怕了，我当时当下就跑了，我并没有联系你并没有告诉你，
1: 那挺坑人的，
0: 我就跑了，也一定会有这种现象的，
1: 对对，有，那这个真的挺坑人，
0: 然后就变成肇事逃逸了，
1: 嗯，
0: 肇事逃逸的话那只能去找车主，找车主的话那就联系着你了，
1: 这个车主
0: 人在家中啊，人在家中坐，
1: 嗯，
0: 肇事逃逸从天上来，就这种，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也是一大部分人不愿意把车往外借的原因，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咱说不清啊，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0: 哎，你说如果一旦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事故的话，面临的赔付金额要高一些的话，可能说几万大几万这种的，那这个时候真的考验人性了，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车主不爱把车往外借啊，就说这个开车的习惯不同吧，
1: 嗯，
0: 哎，有的人呢这个这车呀你别管它是多钱买的，它也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件了，
1: 对
0: 不 对，有的人对车非常非常爱惜，我身边有这样的，
1: 嗯，
0: 他车里面啊这个就时常随时携带这种小型吸尘器
1: 啊，哦，随时的吸一吸，掉个头发我得吸一吸，
0: 哎，
1: 是吧，
0: 哎，就是都不用，
1: 就很干净，
0: 对，非常干，都不用说掉头发，
1: 嗯，
0: 就是一天每天上车第一件事先拿小抹布蹭蹭，完了呢拿吸尘器吸一吸，因为啥呢，他说这一天下来有灰，
1: 他真太干净了，
0: 非常干净，
1: 哦，太干净了，
0: 哎，以为还是一位男士
1: 啊，我还以为是女的呢，
0: 非常干净，
1: 哦，
0: 就是有人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车，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对于车的话好像女的再干净是家里干净自己干净，
0: 嗯，
1: 车里她无所谓，
0: 啊，
1: 就是，
0: 是
1: 差不多少就行哈，啊，
0: 你可以上我车，
1: 哦，
0: 你不能突然上我车，
1: 对，但是你要说男的好像真的是你要去一般男的车里都很干净，
0: 嗯，很多人他，
1: 但你说的这个是例外了，
0: 例外啊，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车，
1: 嗯，
0: 你别管我这车是一手买的是二手买的，我就是，
1: 和那也没关系，
0: 哎，我就是干净，
1: 嗯，
0: 我就希望我的车能干净，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好的保养，所以我自己都是温柔对待的，你都别说舍不舍得开这个东西了，就是我时时刻刻我今天擦抹一把，明天我这个瞅一瞅什么的，
1: 嗯嗯，对，
0: 是不是，
1: 就掉个雨点我得给它清洗干净了，对吧，
0: 哎，你说借出去了不受自己掌控了，
1: 嗯，
0: 这司机管我借车一脚油门才狠了，一脚刹车才狠了的，
1: 他挺
0: 伤不伤车呀，那肯定心疼啊，
1: 那你这一说话这车借出来他一天什么也不用干就寻这事儿了，
0: 而且有的人说啊，说我你看刚买的车啊，他哐一下关车门我都心疼一下，
1: 这个
0: 关太使劲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啊就是他甚至会什么呢，他可能借你的车开呀，出现了一些误操作，可能有了车子的无形当中的一些损伤，我们当时看不出来，但是呢时间久了就能表现出来了，我们就能发现了，那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等我发现这车已经出现小损伤的时候我得多心疼啊，
1: 那都已经好久了得，
0: 哎，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有的人认为就是我就太心疼我自己车了，但其实也一样，就像这样一部分的人呢他是几乎不会把自己车外借的，
1: 嗯，
0: 因为他心疼自己的车嘛，但往往就是爱就爱于那些就是还好对于车辆的这个保养程度不像这种这么精细的，
1: 对，
0: 然后只是单纯的碍于说面子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1: 有的就是面子问题，
0: 哎，
1: 但是其实他本身内心他不想借，就咱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和每个人都处于，你看咱们都有车 对吧，车里无论是放的东西也好啊，还是咱们做

0: 座椅的问题也好啊，还是开车的这个习惯也好啊，或者说交通事故也好啊什么，
1: 嗯，
0: 其实都不想借。
1: 对，
0: 但你说人家张回嘴完了还说的事儿，就是很大的一件事儿，不得不借的一件事儿，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 对。所以啊，我们这一点呢，大家就是要清楚，尽量呢，你也不要去贸然的张嘴管别人借车。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咱们内心就像咱们有什么事儿，别人说不行这个事儿，你内心也会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下，
1: 被拒绝了一下，是吧？
0: 但是你想一想啊，那你管别人管你借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当内心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想借，我的东西我不想借你，因为借完你之后，我觉得。有好多人会有洁癖，或者是这个觉得就心里不舒服，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别人也是这么想的，你为啥接受不了呢？
1: 对，你就像说这个借东西，
0: 嗯，
1: 就多提，就延伸一个话题，多说一嘴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非常不喜欢别人在微信上跟我说在吗？
0: 嗯，
1: 对吧，就你就框机俩字在吗？我咋回你呢？
0: 我是在还是不在？
1: 哎，我回你在，你管我借钱，那我不想在。你说我回你不在吧，你真找我有事儿，我还不好说不。
0: 就是你可能是不是有事儿，或者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就这种情况是更闹心。
1: 哎，对，你就突然间他来一句在吗？
0: 有一天
1: 你就
0: 收到一个这样的
1: 啊？是吗？你怎么回的？
0: 我没等回呢，你知道不？完了，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就是好多，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人，
1: 哎，
0: 就突然问我，他说干什么呢？忙不忙？还没问我在不在
1: 啊啊啊！
0: 我忙还是不忙？完了，他过后紧跟那一句，我不找你借钱，我就问你忙不忙。那个以后我过两天可能要回来，回来之后咱们聚一聚什么的。
1: 啊，
0: 然后呢，我就简单了。其实我说啊，我就在上班呢，简单说。他，
1: 嗯，
0: 说行，他说那你有事你就先忙的，我没啥事儿，有时间再聊吧。完了就完事儿。
1: 哎，那这种还好，
0: 嗯，
1: 这种的话，人家就是紧接着
0: 人家知道你是怎么，像你刚才说这种，像你在吗？
1: 紧接着人的意图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也一样。你说突然间好久不联系的人问你在吗？然后你说怎么了，然后他告诉你
0: 随礼，
1: 你把车借我一下。咱别说随礼，就是你把车借我一下。你恨不得当时我干脆不回他好了。
0: 我不在。
1: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为什么尽量不要去找别人去借车。
0: 嗯，
1: 我们也尽量呢不要把车借给别人，因为后续很多很多的事情太麻烦了，是不是？处理起来也太麻烦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今天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聊啊，说关于车辆不外借的这个事儿。
1: 对，
0: 那如果我们真的外借了别人的车，借着出去开了干嘛了，真的就是可能需要用，家里需要用，不得不借，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这个我家之前就是这个，你看我是从来不主张管别人借车的，但是真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说有需要，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呢是送家里人去这个北京去医院，然后呢咱们这边没有任何车辆说有那种什么租车公司什么的，就是人家能说出车这种啥的哈，
1: 嗯，
0: 然后只能找家里亲戚去借了一个那种商务。
1: 嗯，
0: 哎，商务不是能大一点吗，也需要有人跟着一起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借了这辆一辆车。我当时呢就是再三的这个嘱咐，就是一定路上要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你回来以后，第一要把人家车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第二要把人家车的油给加满满的，
1: 嗯，
0: 哎，第三你是给人家再拿点啥，是不是？哎，
1: 其实
0: 因为毕竟是家里亲戚，你就挑他喜好，
1: 嗯，
0: 平时爱喝点你就买点酒啥的，对不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一说到这个哈，
0: 嗯，
1: 你可能说你觉得是不好意思，
0: 嗯
1: 嗯，挺见外的，你要你说又给你拿点什么哈，就挺感谢人家的什么。 在咱们看来，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0: 对，
1: 对吧，需求别人帮助，但是尽量不是真正的大困难，你遇到就属于大困难，就是必须要有这么一辆车了，这个情况尽量少开口，对吧？像你说你主张，
0: 哎，
1: 咱尽量少开口，因为咱你说咱们这一期节目都要和大家讲去借车之后什么什么原因，
0: 嗯，
1: 但是呢没讲出来说怎么去拒绝别人，因为没有过多的方法去拒绝，
0: 哎，对，
1: 你怎么去拒绝，你说咱们想招吧，我拒绝你什么，我就说了我送孩子，你说了你不行你要上班，人说了你打车呗，我这个急用，
0: 嗯，
1: 你说你有什么方法去拒绝，
0: 这东西没有统一的话术，
1: 啊，就真的没有说你我们怎么想，这一期也在想说怎么说呢，只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就是你别张嘴别借，
1: 你去别去张嘴，真的遇到大困难的时候，
0: 哎，
1: 你说可能说哎张回嘴，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说见死不救也好，
0: 哎，
1: 或者说有忙不帮也好，不可能，
0: 对对对，
1: 你别没事说哎我今天要上长春，
0: 你今天借一下
1: 是吧，
0: 哎
1: 哎，明天我要上哪个山庄，
0: 明天我借一下，哎，
1: 或者说哎今天我要干嘛干嘛，就是大家一起聚会要玩必须要开一台车，我们车不够，你这些嘴咱就别张，
0: 有的恨不得说你自己有车，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可能我要上机场接我什么，
1: 其实这个我就遇到过
0: 老多年没见的朋友同学啥的吧，哦，你想开别人车冲冲脸面那种，
1: 就是家里人管我借说那个开我车要去长春，我说的，
0: 嗯，
1: 他说你开我车，然后我其实第一反应我就给回绝了，
0: 嗯，
1: 当时跟我不乐意了，那你不乐意就不乐意吧，因为好多东西你的车我不一定能开习惯，
0: 对，
1: 二是说我的车我是有用的，
0: 对，
1: 而且开的也习惯，还是赶上冬天，我说真的出现一些事故的话你说算谁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啊，说来说去说到底，我们尽量不去借车，但真的借车了你也要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做到嘛，
1: 对，
0: 是不
1: 是？这个
0: 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所说的这些情况，尽量我们管别人借东西还给人家的时候是完完整整的，
0: 哎，对，而且也要念着人家的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一则新闻啊、嗯、就是有一名女子，她的肝脏被一个巨片型的吸虫吃掉了三分之一。
1: 哇，那这基本上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0: 还没呢。
1: 我天哪、
0: 啊、然后呢，这条新闻大概是得有几年前了吧啊，当时我还记得我就是划了一眼看着了 啊，当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但是仍然觉得非常的震惊、
1: 啊、那可不。
0: 哎，起初呢，这名女子只是感到了腹痛恶心，去医院就医之后啊，医生在她体内找到了一条寄生虫，这条寄生虫的长相有点像鱼。
1: 怎么的，平时就是爱吃点鱼，不小心把寄生虫吃进去了，
0: 谁知道嘞。它这个鱼的这就是形状跟鱼就特别类似 啊，然后大小大概是在3.5到2厘米
1: 啊
0: 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形状，有点像长方形，哎，完了像有鱼头有尾巴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1: 哎呦我天，
0: 但是你实际上你在肝脏里边这么大的一条寄生虫确实是不小了。
1: 对呀、
0: 啊、3.5×2厘米，你想2厘米3.5厘米，哎呀，半个手指头那么老大呀。
1: 哇，
0: 是不是啊，
1: 我去。
0: 哎，而且这个虫子为什么后来专家开始研究它啊，
1: 怎么的呢，
0: 因为它取出来之后还能继续游动，而且它有一定的攻击性。
1: 哎呦我的天哪，给它讹的。么呢，
0: 吓不吓人？
1: 就是呢，你说你这占人家身体的窝，完了你出来你还在这块咬人
0: 啊，他还攻击人。
1: 天哪，
0: 哎，
1: 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
0: 梁静茹的勇气是给咱的。
1: 哎，好嘞。
0: 哎，当时呢，就是国内外对这种生物的研究并不是。

0: 特别多，不过医生就提醒了，
1: 嗯、
0: 像葱花、
1: 葱花、
0: 马蹄。
1: 都葱花，
0: 葱花，你没理解错，是
1: 我想象的那种做饭的时候来点香火，来点那个葱花爆锅。
0: 对，就是这个
1: 葱
0: 花，哎，葱花，马蹄，
1: 嗯、马蹄，马蹄，
0: 特别是生鱼
1: 片
0: 儿，就生鱼，哎，都是比较容易就沾上这种寄生虫的虫卵的。
1: 生鱼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
0: 哎、
1: 然后很多人说是
0: 葱花不理解是吗？
1: 葱花不理解，葱花说我也没寻思说，我作为一个，一顿菜里边的配菜。
0: 但是你想，没有它不行啊。
1: 对啊，
0: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怕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虫子对为人体的咱们这个危害这么大呢？
1: 对啊，
0: 而且这个虫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来了解了解这个叫做干吸虫的虫，行吧？
1: 名字听起来就很
0: 酷，
1: 就很吸，
0: 哇塞，
1: 哎，就吸力很强，
0: 很吓人啊！在1874年，干吸虫首次在一位死亡的华侨的展览馆内发现的啊。上世纪70年代啊，就是湖北先后出土的战国和西汉古尸体当中，也发现有这个干吸虫卵，哎，就说明这个干吸虫呢是一个在我国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一个古老的寄生虫了。
1: 哎呦，哎，它那个干吸虫的干是肝脏的那个干吗？
0: 是是，
1: 哎，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
0: 干不愣的干的，
1: 对，干燥的干，哎，完了能吸干吸虫，就是干吸呀、啊，
0: 哎，不是，是肝脏的干、啊，
1: 不配点肉吃、啊，
0: 因为它主要寄宿还是寄宿在人体的肝脏里、
1: 肝脏当中
0: 啊、哦。然后你就想想人这身份地位，人已经有2000多年的寄居史了，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哎，虽然说咱们国内呢也出现过类似的病例，但是其实这种干吸虫，这个病不是非常常见啊。那么在之前呢。在广东有一位女士突然间发高烧并且腹痛，原本以为呢只是普通的肠胃感冒、
1: 嗯、
0: 结果医生详细检查之后发现这位女士患上了干吸虫病。
1: 那这个女士作为广东的朋友肯定是爱吃点生食了呗。
0: 没有，她自己说说我最近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会感染上这个干吸虫病呢？
1: 可能是因为在她的印象当中生鲜不算是不干净，
0: 但是她没吃生鲜。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这个干吸虫病并不是说你近期吃了什么干吸虫卵啥的，而是你之前吃的干吸虫幼虫发育成熟了所造成的。所以这干吸虫幼虫呢它会寄生在一些鱼虾蟹等一些海鲜体内、
1: 嗯、
0: 人们通过吃了这些个鱼虾蟹就会把干吸虫的虫卵就是幼虫吃入体内，之后呢在人体内寄生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左右，然后干吸虫呢、
1: 嗯、
0: 会在人体之内发育成熟、
1: 哦、
0: 并且一路爬到肝胆系统内。
1: 哎呦我天哪，吓得我赶紧吃口虾压压惊。哎呀妈，这还给我香迷糊了、
0: 香迷糊了、啊、
1: 我都决定了，我这不之前不说要买那个老北京豆汁吗、我就打算了等哪天咱们就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豆汁带来
0: 现场，
1: 完咱俩现场品鉴一下。
0: 我就算了吧，我对他一点欲望都没有。
1: 就是怎么说呢，要约的话咱也约在麦克风前。对不对？这个
0: 就
1: 相当有，
0: 我自个儿约指定是不行，我指定约完了让大家听听。
1: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残酷
0: 啊！
1: 但是虾的这个东西呢，我就不带来直播间吃了。
0: 后来呢，就这广东这位女士，她听了医生的解释，终于回忆起来，
1: 回忆起来，
0: 她应该是在自己老家聚餐的时候，一个月之前吃过一碟生鱼片。
1: 你看我说啥来着？
0: 应该是那个时候感染上的。
1: 我就说吧，肯定偷摸吃好东西了，没给别人吃。
0: 哎
1: 哎，
0: 那么有的小伙伴就说了，那我不吃生海鲜，是不是就搞定了？
1: 对呀、啊，有现在像很多咱们的这个，像我妈我爸，我觉得他们应该就不会吃那种生的东西。
0: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也逃不过去是吗？
0: 这种寄生虫除了在海鲜里，它还会寄生在葱花、鱼腥草等一些常见的食物当中。
1: 鱼腥草我也不吃，
0: 哎，
1: 这个东西
0: 葱花你吃不？
1: 哎呀，总吃啊！
0: 但是别害怕啊，大家伙就是往下听，就是千万别在这儿就给自己吓得这不吃那不吃了啊！
1: 现在就有点吓着
0: 了啊，也不用也不用啊！
1: 啊，
0: 就是有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黯然伤神
1: 啊。
0: 那拌鱼腥草那可是川贵的最爱了，那是名菜
1: 呀，对呀、
0: 啊。
1: 对啊、
0: 而葱花呢又是最常见的辅料，是吧？
1: 对、啊。
0: 通常在做完菜之后，咱们都会撒上一把小葱花进行点缀哈。
1: 嗯、
0: 哎，最可恶的就是这种虫子，它不怕盐水，也不怕芥末的。 等一些调味品，所以说常规操作根本消灭不了它。但是其实这个肝吸虫主要的损害对象并不是人，
1: 它是谁？
0: 它呢，这种寄生虫的宿主一般呢是一些牛羊食草性的动物，它们会对这个就是伤害比人要大得多。
1: 明白了。
0: 一般呢造成这些牛羊等一些动物急性或慢性的肝炎啥的都是它们造成的，而且会长时间的寄生在可能会造成就是牛羊全身中毒的这种症状，
1: 这么个意思。
0: 哎，会导致牛羊死亡。
1: 嗯，
0: 哎，所以说对这个畜牧业的伤害会比较大一些。
1: 哦、
0: 对咱们吧，一般，别害怕啊。
1: 哎，没事儿。
0: 哎，那么人为什么感染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吧？一般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这个鱼腥草啊，
1: 是，
0: 还有被这个就是锯片型的吸虫污染过的水，如果被你喝了，或者吃过被感染的牛羊的这些肝脏被你生吃了，
1: 嗯，
0: 哎，这都是有可能被感染的
1: 啊。这个就是注意点就行了。
0: 嗯，但当然了，就是生吃牛羊肝脏这个好像就是咱也不常见，
1: 是在咱们这边不常见，
0: 所以也不用太害怕啊。
1: 嗯，
0: 当然你看这个像广西的这位患者发现的比较早，这个东西如果拖时间久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0: 因为肝吸虫呢它在晋升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毒素和一些分泌物，
1: 哎呀，
0: 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一些胆管上的皮细胞，
1: 哦，
0: 啊，然后呢就像这个肝吸虫呢它寄生以后呢还会引起一些病变，你包括有一些胆管阻塞呀，胆汁性肝硬化呀，胆结石啊，
1: 哎，
0: 以及胆上皮的异常增生啊，
1: 哎呀，
0: 哎，还可能引起一些比如说像侏儒症啊啥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这就是肝吸虫寄生在肝胆管内，就会导致这个管腔狭窄，管壁增厚，然后感染肝吸虫以后呢，轻度的感染呢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重度感染会出现比如说上腹等一些地方不太得劲儿，
1: 不太得劲
0: 啊，然后呢疲乏，食欲不佳，厌油啊，不爱吃油，
1: 哎呀，
0: 消化不良，以及腹泻，肝区隐隐作痛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哦，
0: 啊，很多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得这个病啊，
1: 不用担心啊，这生鱼片现在这一斤挺贵的，
0: 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虽然说这个虫挺可怕，但是呢这个病得病的概率非常小，人类感染也是特别罕见的，
1: 是的，
0: 罕见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呢，
0: 就是你去买个这个彩票中百万的概率都比它的概率高，
1: 漂亮，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完全不用特别担心，
1: 对，
0: 啊，哎，这个锯片型的吸虫最大的可以达到4-5公分左右。
1: 我的天，
0: 4-5公分的虫子放在你的肝脏里吃你的肝脏，你想想是不是就疼？
1: 是啊，
0: 哎呀，我一想我也疼，
1: 哎。
0: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寄生虫呢，并不是把人类的肝脏都吃掉
1: 啊，
0: 而是对人类的肝脏进行啃食。
1: 咦，
0: 哎，它会让你的肝脏出现一些空隙。
1: 哎呀，
0: 哎，长时间下去，虽然说也会造成坏死。
1: 啊，这听起来很疼痛的样子
0: 啊！最后呢，这些组织就会溶解、消失不见。
1: 是
0: 啊，它不是吃，它是破坏啊，
1: 嗯。
0: 所以呢，医生就提醒了，
1: 嗯，
0: 预防肝吸虫病主要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医生来了，老中医来了。
0: 哎，虽然说他得这个病比中彩票还难，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常识，是吧？哎，知道这个病的预防，我们需要怎么预防？
1: 怎么预防？
0: 首先，不要吃生的鱼虾蟹。
1: 你能忍住不？
0: 谢谢。哎，不管是生鱼片还是这个醉虾、醉蟹。
1: 还是这个三文鱼呀，啊，甜虾呀，啊，鲑鱼鲑呀，啊，
0: 我觉得忌掉有点难啊，
1: 嗯呐，
0: 注意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像白酒各种调味品啥都不能杀死这种寄生虫，
1: 是，
0: 尤其是寄生在这个海鲜体内的这些个吸肝虫、幼虫，很难杀死的。
1: 少吃吧，咱们
0: 少吃，
1: 对对对，
0: 尽量别吃。其实煮熟了这些东西也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烹饪方法有很多种，
0: 对，尽量选择安全的呗，
1: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
0: 哎，生食熟食要分开吃，这是给大家的第二点建议啊。就是研究发现呢，只需要在90度的高温下蒸煮10秒钟，就能杀死海鲜体内的寄生虫、幼虫。
1: 嗯
0: 啊，而整个海鲜呢，要保证这个煮沸五分钟以上才是保险的。
1: 嗯，
0: 你像这个牛羊的这种肝脏，吃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弄熟了再吃的，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哎，鱼腥草呢，最好是也给它弄熟了之后再吃。
1: 对，
0: 而且不要喝那些不干净的水，最好是喝

0: 煮开了的水，
1: 熟了我也不吃，
0: 200K是吧？
1: 对，
0: 哎，煮开的水呢要晾一晾，然后再喝，要烫嘴。
1: 嗯，
0: 你这样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1: 熟了我也不吃那鱼腥草，
0: 咋的？
1: 不爱吃。
0: 你爱吃不吃？人家川贵那片人家吃，贵州啊。
1: 三文鱼我可以考虑一下。三文鱼你也可以考虑是不？
0: 哎，行，
1: 哎
0: 哎，最后呢，就是也许很多人会犯一个这样的错误啊，
1: 嗯、
0: 就是总是不区分切肉和切水果的刀。
1: 哦，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我们家也是的，
1: 切肉和切水果的菜板子也不区分。
0: 对，虽然说我们家有八把刀，但是都是哪个顺手
1: 八把刀，
0: 哎，就是逮起哪个用哪个，你知道吧，就是总是不区分、
1: 啊、
0: 其实这不是好习惯。
1: 是的、
0: 啊、就是切肉的刀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这个切肉切菜呢一定要就是给它分开来食用，
1: 特别是切生肉 啊。
0: 哎，对对对，如果前面这些你都把持不住自己的话，非要吃生的海鲜，
1: 怎么把持不住呢？
0: 哎，那么怎么办呢、嗯、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定期的进行检查和杀虫。
1: 嗯，
0: 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肠道寄生虫，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哎，去就是辨别一下，
1: 医院检查呗。
0: 一个是通过症状来看，现在呢寄生在人体肠道的寄生虫主要分四种。
1: 嗯，
0: 哎，分别是鞭虫、蛔
1: 虫、
0: 啊饶虫、钩虫。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这几种虫子，感染之后的症状各不相同，但是都会出现腹泻啊，腹部不适，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别大意，要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第二呢，就是可以通过大便来检查
1: 啊
0: 啊，重点呢检查一下虫卵，哎，进行一下判断。现在一般的医院呢做这些个常规检查都是不包括虫卵检查的，那我们要到一些专科医院完成寄生虫的一个虫卵检查。
1: 嗯，
0: 如果你平时特别喜欢吃一些生海鲜啥的，是不是、
1: 啊？生食。
0: 特别喜欢吃，咱说的就特别特别喜欢吃那种。是吧，你就去医院就是定期的去做个检查就完事儿了、哦、是吧？
1: 对，
0: 哎，看看有是否有这个寄生虫感染等一些情况。
1: 嗯，
0: 哎，当然了，就是一次化验的准确性也不那么高，有的时候因为采样啊不当啊，或者是采样时间过久啊，也会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个虫卵死亡，这样情况会检测不出来。
1: 嗯，
0: 哎，或者是有些人的这个寄生虫呢还没有进行排卵也是检测不到的，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和其他的这个一些手法进行干预和确诊、啊、
1: 是的。
0: 还说了这么多，大家别怕，只是给大家提个小建议，了解一下，一个是了解这个肝吸虫，了解一下这个病啊，并不是说要吓唬大家伙什么的啊、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大工厂，就难免哪个零件呢什么时间有一点小毛病，要及时去检修。
1: 嗯，
0: 哎，去检查，这指定是个好的建议，
1: 没错。
0: 哎，包括一些生食啥的，这个当然大家现在随着我们对于食物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食物的这个现在这个花样做法也越来越多，
1: 是，
0: 哎，口味啥的也越来越多，难免会对哪些就是口味是大家极其爱好和偏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饮食，你就多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多去检查。
1: 对，
0: 哎，如果能控制得了的话，咱为了身体考虑，咱还是要健健康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别害怕啊，
1: 别害怕，
0: 毕竟中彩票都那么难呢。
1: 毕竟中彩票做梦都只敢梦100万，
0: 谁到了？不用太害怕，
1: 不用怕啊，
0: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

0: 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哎呀，我说命运呢，
1: 这就是又把你许配给谁了？
0: 没把我许配给谁，许配赵家。
1: 咋
0: 说我和赵儿不认识，这是这么唱的吗？
1: 指定不是啊。
0: 啊，我和那谁不认识，怎能嫁给他呀？呀呼一呼嘿。
1: 咋的，学起二人转了现在呀？
0: 哎，怎么说呢，
1: 了解一下咱们东北的民间艺术啊。
0: 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不会两句二人转我都愧对于自己是个东北人呢。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我刚才哑呼一呼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身上被叮俩蚊子跑了。就刚才放广告那一功夫，和安琪已经讨论半天了，就这蚊子包该怎么办啊。
1: 哎呀，我说命运呐、啊、
0: 你又咋的了？
1: 咋没叮我呢？
0: 叮你岂不是又疼又痒？
1: 你别管它疼不疼痒不痒，咱就说这个命运是如此的眷顾。
0: 主要是这个蚊子它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怎么说呢，就是文德呀、嗯、
1: 没有文德，
0: 没有文德
1: 啊
0: 啊，它叮个人家手指头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蚊子包钉在身体哈、嗯、就是一个是手上
0: 啊，
1: 一个是脚上，
0: 一个脚上，
1: 一个耳朵上，
0: 脚心不难受吗？
1: 脚心不是脚上吗？
0: 你得说细索点，
1: 就是脚主要就是脚心和脚趾的部位，脚面上钉点那都无所谓。
0: 我呀，还压上了呢，
1: 对不对？你脚后跟、脚心、脚趾头，
0: 它钉脚后跟的蚊子，那多多少少是沾点儿，
1: 会武功。
0: 哎，对，多多少少它的这个针可能是硬点儿。
1: 啊，会武功，会武功。
0: 试问谁的这个脚底板它不沾点硬呢？
1: 我的呀，不沾。哎呀，
0: 老烂糟了。
1: 对，岁数小的没办法
0: 啊。行行行啊，十八岁啊，十八岁脚底板都烂糟。
1: 说啥呢？
0: 来啊，跑题了啊，
1: 跑太远了，
0: 跑的有点远了。
1: 我怕不拽你啊，咱都聊地球的另一边去了。
0: 咱这个就这个话题，估计也能唠个半拉小时啥玩意儿啊。所以说，咱今天要唠的是啥呢？唠点晚上睡觉爱看的，
1: 手机啊，
0: 手机、啊、手机肯定是一个大概念，那个大概念肯定包含一点小概念啊。像很多年轻人解压的话，愿意看啥手机内容啊？我给你列举一下，我们年轻人，
1: 你说是短剧吗？
0: 不只是短剧，
1: 刷视频呢？
0: 对，刷视频，
1: 就是说视频内容，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分类呗，就是哪个类别的？
0: 对，但是因为今天我说的这个话题呢，跟这个类别息息相关
1: 哦
0: 啊。比如说像很多年轻人爱解压，看解压那些视频，比如说挤痘痘
1: 啊，
0: 咔嚓一下，
1: 咦，多少沾点画面感
0: 啊，这是一股脑的。还有什么挤黑头了？
1: 哎呀呀呀！
0: 你不爱看
1: 非得这解压吗？我一般看解压视频都是那种，比如说有一个圆球、
0: 啊、
1: 像音乐似的往下弹，咚咚咚，
0: 那不是游戏吗？
1: 不的，它就一直弹，你知道吗？一直弹一直下，完了之后这个杠啪拨了走了，到下一个咚掉着抓抓抓抓
0: 抓抓，
1: 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咚咚咚咚。
0: 哎呦我天，
1: 人家看这解压视频，谁看你那个挤痘痘啊？
0: 我看还有啥呢？还有那个，比如说这个修马蹄、修牛蹄，
1: 修剃羊毛
0: 啊，对，剃羊毛、洗地毯
1: 啊，洗地毯，嗯、
0: 哎，清理牙结石，
1: 哎，这个我不喜欢看。
0: 修脚
1: 我也不喜欢看，
0: 就是类似于像这种视频，非常受到，也不只是年轻人吧，
1: 就是部分喜欢人群的喜欢，
0: 哎，但我觉得是一大部分。因为我发现我一跟朋友聊到这一番话题的时候呢，他们都比较感兴趣
1: 啊
0: 啊，甚至说很多人他们都非常喜欢看，
1: 就是修脚这一块嘛，学技术嘛，
0: 甚至还求
1: 是想偷艺对吧，
0: 去蓝翔是吗？还有那种拔那个鸡身上的那个毛
1: 啊
0: 啊，拿镊子拔，
1: 哎呀
0: 啊，就是
1: 这都什么癖好啊，
0: 对，
1: 这
0: 是癖好，大家都很特别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聊甲沟炎。因为修甲沟炎也是解压视频的其中一类、
1: 啊、我的天哪，我跟你讲，提到这个甲沟炎哈、我跟你说一点都不解压。
0: 怎么
1: 你得分这个甲沟炎长在谁身上，
0: 那长别人身，肯定是长别人身上啊。
1: 就是我前两天刚领我们家小孩去修了一个甲沟炎，
0: 家孩儿
1: 这个甲沟炎它特别严重，你知道吗？就是那小脚趾头那肿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小孩这个这么大点就穿高跟鞋了？
1: 没有啊。
0: 那怎么就这么严重呢？
1: 他就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怎么得的，反正就是有这个甲沟炎。以前呢都是他的老父亲呢帮他就是修理，
0: 哎呀，
1: 然后这回呢就比较严重，他的老父亲实在是下不出去手了，
0: 就
1: 是
0: 一碰就疼。
1: 他不仅疼啊，他冒血呀。他的那个甲沟炎是咋的呢？他那个脚趾甲啊，就是在上四脚的时候，在最根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尖尖儿
0: 啊。
1: 随着长，这个小尖尖已经长到肉里，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肉呢，也已经就是红肿，出血出脓，已经破了。
0: 哦，这个好疼啊！
1: 啊，然后就是，身为亲生爹妈，是着实下不去手啊。然后就带他到这个专业的修脚店去弄的，这个人家是真能下去手啊。
0: 我先问一下，这东西需要打麻药吗？在这个修，
1: 他说有打麻药的这种方式，打麻药80，不打麻药60，
0: 然后你就果断选择了。
1: 不是啊，但是他说打麻，
0: 你果断选择哪款？
1: 他当时让我做的时候就是60，我说哎好了，完了完事儿。我一看，我说这不还有个无痛的，是咋回事？因为当时孩子嗷嗷叫唤呢，嗷嗷哭啊，挠挠喊呢。然后他说无痛的就是打麻药，我说那咋不刚才选这个呢？他说打麻药也疼。那打麻药也疼，
0: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你在拔牙的过程当中，人说打麻药了，完了紧接着你看着医生拎着个锤子进来了。
1: 那也不是，反正就
0: 疼
1: 啊，就是疼啊。然后就是我当时一点没觉得减压，就是
0: 还顾着心疼了，
1: 孩子哭的我一身汗，你知道吗？那心揪揪的。所以你说这个甲沟炎，修甲沟炎居然能减压？
0: 减压呀，因为甲沟炎长别人身上吗？
1: 他不叫我吗？
0: 他视频里一般都配着非常优雅的音乐。
1: 哎呀，
0: 啊，你只看画面就行了。就是确实在看别人这个修甲沟炎的时候很解压啊，但是呢，你这个长自己身上确实难受点。我再补充一条啊，还有这采耳的视频我也乐意看。
1: 采耳我也不是很喜欢看。
0: 你也不是很喜欢看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甲沟炎的这个成因啊，
1: 行，
0: 以及这个甲沟炎它究竟怎么做比较好啊。
1: 好，
0: 哎，其实就是包括刚才你在说到甲沟炎的这三个字的时候，咱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脚尖已经隐隐刺痛了，已经刺痛了，我的心里也隐隐刺痛了。
1: 就是我也特别好奇甲沟炎的成因，因为我以前没有甲沟炎，但自从领他去修完脚了之后，我
0: 你就若有若无的感觉自己也有点。
1: 我觉得我是不是也甲沟炎呢？
0: 真的，就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在冬天的时候看到某一个同事，他突然穿着拖鞋上班，不是他不怕冷，是他怕疼。
1: 也有可能，
0: 对，走起来是真的非常的这个疼痛啊。用四个字来形容，
1: 是哪四个字？
0: 海的女儿。
1: 没有脚啊。
0: 就是海的女儿，不是从这个鱼尾变成这个脚了以后，她的这个脚不是说每走一步就像走在刀尖上一样吗？所以说我觉得得了甲沟炎的这个朋友，基本上走路也就像走在刀尖上一般。
1: 是，
0: 而且更惨的是呢，有甲沟炎的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总容易碰到
1: 甲沟炎
0: 不该碰到的脚。
1: 就是现在在这个孩子们中间有个梗嘛，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相互玩闹啊啥的，然后就比如说一个同学这个手劲儿比较重了，另外一个同学就会说啊，你碰到我的甲沟炎了。
0: 我天哪，
1: 以此来表示自己很疼。
0: 是的啊，那么啊，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非得是酒啊，为什么非得是你的脚得甲沟炎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有很多人说那个手为什么不容易得甲沟炎啊？其实你伸出你的双手，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指甲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呀。你手也疼啊？手也得甲沟炎了？
1: 那倒没有，
0: 就是纯疼，是不是啊？你干活干多了，这话在节目里多说一说，让姐夫多心疼心疼。
1: 他也不听节目，
0: 家里买一个广播吧。
1: 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在那放着，是吗？
0: 让姐夫听一听啊。像我们这个正常的手指甲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小月牙啊，这个小月牙叫做甲拇趾啊，是指甲的生长区域啊。但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所谓甲拇趾，你手上不管有没有这个小月牙，你的指甲都是非常健康的啊。不要说有些人说这个，哎呀，指甲上有这个小月牙呀，就说明你健康啊。你这个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小月牙啊，可能是你这个就废了呀。
1: 我瞅瞅你的小月牙，
0: 你看不着我的小月牙，
1: 你瞅你的手指盖子糊的。 我都替那个手指盖长你身上感觉难受，
0: 他得劲儿着呢，他美丽着呢，
1: 他都感觉到憋屈，
0: 他得劲儿。
1: 我此生长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见光之日，哎，太难了。
0: 你这见光太久了，你也该休息了。
1: No.
0: 来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假拇指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指甲的一个生长区域啊。这个假拇指呢，是由一个个圆圆的、白白的、胖胖的假拇指细胞构成的啊。它们聚在我们这个指甲的这个根部，每天会不停的分裂啊，而且制造出新的细胞。而外面的这个细胞呢，就会被新生的细胞不断的推向前方，并在这个位置被压瘪压实，变得坚硬，最终一个个死去，并且密集的堆积在一起，形成我们坚硬的指甲。由于指甲呢，让这堆细胞呢，就是已然死去，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所以说呢，就需要一些活的细胞，像铺床单一样，把整个指甲推着往前走，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指头完整的保护起来。就是如果你的指尖没有了这个指甲，你将会非常的疼痛。你知不知道古代有一种酷刑叫做拔指甲？
1: 听说过
0: 啊，就是这个看，
1: 但是没有尝试过
0: 啊，别尝试。听起来就很疼啊，伴随着就是总是有这么一句话，你看把你的指甲拔掉，十指连心啊呀，我看你招不招。
1: 本期节目有点疼，
0: 有点疼痛啊，像把疼痛共享打开了一样啊。所以说我们指甲的这个任务呢，就是保护我们指甲下面那个红红的甲床了啊。它呢基本上会这个策划得非常的精心啊，让这堆指甲呢长得差不多的厚度就去合适的位置，最后形成方方正正的指甲，就像安琪的指甲一样。哎，漂亮的呢贴在我们每一个指头上。而我们甲两侧的啊有两块肉啊，叫做侧甲壁啊，一般呢它会紧紧的包裹住指甲，防止病菌从两侧的小缝钻进去啊。我就是手欠，
1: 总给抠开，
0: 我总抠它，所以说有的时候抠抠给自己抠疼了，完了我就住手了。现在我发现我纯手欠，以后绝对不抠。
1: 哎呀，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
0: 哎，对啊，
1: 但坚决不改。
0: 哎，这个以后再说啊。但由于我们的手每天都露在外边，呜呜喳喳的，对不对？就是手收拾这了，擦擦这儿了，吃点这个，吃点那个了啊。所以这个侧甲壁和这个指甲，他们是和谐相处的，并没有很多的相处压力啊。但是
1: 脚不一样，
0: 脚不一样，
1: 脚怎么的？
0: 到了脚掌上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你首先你这个你得穿袜子吧，对不对？
1: 嗯，
0: 你得穿鞋吧，
1: 嗯，
0: 一层袜子一层鞋，有时候还得穿高跟鞋
1: 啊。
0: 那么走路啊，就对于脚趾甲两边肉来说呢，一边是鞋袜的压力，一边是坚硬的指甲，它就会被挤得很憋屈啊。这个时候如果、
1: 哦、原来是他委屈了，
0: 他委屈了
1: 哦，
0: 他哭了。哎，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将脚趾甲剪得非常深啊，这个过程当中

0: 也这么干过，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哎，那么这个过程呢，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伤害你的甲床，变得更窄啊，两边的肉肉呢就会进一步包裹进来，他们不仅会挡住指甲，还会压着指甲向更深的地方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嵌甲。
1: 就是甲沟炎嘛，
0: 啊，差不多，就是这属于恶性循环，对不对？嗯，那个你本来你就愿意往深了去剪你的脚指甲，然后呢，这个脚指甲呢，这个它就想往出长啊，然后这个旁边的甲床还窄，然后这样它一挤啊，它一收啊，就容易嵌进去。这就是传说中的嵌甲啊，而这块嵌进去的指甲再长出来以后呢，和两边的这个侧甲壁进行摩擦，就很容易造成轻微的损伤。这个时候呢，细菌就会趁机而入，产生炎症和疼痛，甲沟炎就形成
1: 就来了。嗯，
0: 啊，就非常非常的疼。
1: 那怎么解决？把脚松快松快呗，就是。
0: 首先啊，这个解决的办法呢，这个咱们后面再跟大家说。我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个甲沟炎它跟遗传也是相关的，就是家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有这个甲沟炎的话，
1: 没有，
0: 其实是有遗传因素的啊。
1: 没有，
0: 哎，比如说你天生你的手指甲长得就比较卷曲啊，或者是说长得就比较内嵌啊，或者是说你有就是天生愿意啃指甲的习惯，但我觉得啃脚指甲有点费劲，反正
1: 孩子们是可以的。
0: 对，比较软是吗？
1: 咱们是有点费劲，
0: 我是有点费劲的，所以说这就进一步可能会产生甲沟炎啊。如果要是真的你不幸得了甲沟炎啊，对于这种细菌感染的，首先肯定是杀菌消毒的，可以用消毒剂来泡一泡我们的脚趾头啊。
1: 好嘞，
0: 哎，有点疼啊，然后涂上点抗生素染膏啊。对于那种已经不能缓解或者是已经产生这个脓肿的人来说，就需要及时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通过口服药物或者是手术的方式来解决啊。但是呢，这些方法都只能临时的去消除炎症，并不能够改变指甲和侧甲壁对抗的恶性循环啊。所以啊，这个重点来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采用塞棉花矫正手术啊，这个在家里就能够进行实践。
1: 怎么塞棉花呀？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指甲给它剪好了啊，剪好了完了以后呢，往这个指甲的两侧下边去塞棉花，就是阻止它再往下边这个长，阻止它再往下边长，往这个甲缝里面塞棉花
1: 啊，
0: 塞那种小棉球，但是就是你得给它弄的就是特别细，然后那个一点一点的往里面塞啊，这种的话会比你去修指甲要强很多啊，因为修指甲它只会越修越小，然后它还是会长，长完了以后呢，它还是会嵌，嵌了以后你再去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提早把这个指甲两边这个位置给它塞上棉花，或者是说在网上买一个那种嵌甲辅助器，你把这个东西买了，
1: 他们说是智商税不好使。
0: 我身边有朋友亲测过，反正是好使的。但是这两种方法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1: 试一试，
0: 对不对？因为毕竟就是不管怎么说都挺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咱可以这个死马当成活马医嘛，对不
1: 对？
0: 咱试一试啊，万一好使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以这种方式啊，彻底防止甲沟炎的反复产生啊。那么说到塞棉花，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法啊。塞进去的这个棉花呢，不仅可以帮助指甲占位置，给指甲留出来生长的空间，还能够帮助指甲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生长啊。网上呢有很多教程啊，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是现在正处于被甲沟炎所困住的这样的一个窘境的话，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啊。这里咱就不跟大家多讲了，
1: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没有实操的手法教大家。
0: 是的啊，就算实操了，大家也
1: 看不见啊。那就大家自己上网去搜索一下，然后就看看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要搜一下，
0: 可以试一试，是不是？
1: 然后在孩子脚上实践一下。
0: 对，就这种东西，因为咱们家家户户都有啊，所以说还比较这个比较方便的啊。同时呢，对于没有形成嵌甲或者甲沟炎的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平时剪脚指甲的时候，咱尽量懒一点，不要把这个指甲啊修剪得太深。
1: 嗯
0: 啊，你如果要是太紧过修太干净，反而容易形成嵌甲啊。那么这个鞋子呢，也尽量穿的稍微宽松一点啊。如果要是自己有咬指甲的这种坏毛病呢，也要注意赶紧纠正过来。
1: 对，尤其是咬脚指甲的这种坏毛病。
0: 哎，同时呢，也要控制体重，减少体重对于脚指甲的压力，也可以预防甲沟炎。
1: 哎，我的天哪！
0: 一下就说到减肥这个话题了，
1: 这一下子这是致命一击呀，这是
0: 多多少少有点沉重了。但是呢，就是

0: 来说你怎么样啊，这个甲沟炎确实是疼起来相当的要命啊。
1: 是的，
0: 哎，虽然说它是咱们身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对不对，只是这么一个小部分，它无伤大雅，但是它疼起来确实是十指连心，非常的疼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有甲沟炎了的话呢，咱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对不对，咱尽快解决一下，让自己别那么疼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嘿，来战猜猜猜。

0: 猜猜猜不到，咱们一起来玩海龟汤啊，出个汤面，根据汤面问问题，然后呢回答是与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起来还原汤底儿，编个故事啊。
1: 嗯，此故事当然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是女儿啊？怀胎十月，我终于生了，是个女儿。我
0: 女儿咋的了？女儿啊，
1: 我无奈的哭了，邻居倒是笑了。
0: 你哭什么玩意儿？你哭啊？生女儿怎么了？我就批评你啊！
1: 哎，
0: 那啥时代了？
1: 你汤面的事儿啊。
0: 这个故事里边是一个孕妇啊，生了一个女儿，这现在俩人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邻居，这仨人，
1: 哎，
0: 总共就这仨人的故事吗？
1: 差不多啊，还有我老公，
0: 还有四个人，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啊，生女儿你哭啥呀？是高兴的哭还是悲伤的哭？
1: 悲伤的哭，
0: 悲伤的哭。女儿有什么疾病吗？
1: 没有。
0: 有啥遗传的？
1: 没有，
0: 都没有啊。
1: 哎，
0: 那丈夫重男轻女啊？邻居重男轻女，
1: 不只是这样，不只是
0: 丈夫指定是重男轻女了，
1: 不只是这样，
0: 就是他就这一个孩子吗？
1: 是的，
0: 啊，就生了这一个孩子，
1: 嗯，
0: 这个就是有那种比如说就是生女儿就要被卖掉的可能性吗？
1: 是也不是吧，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很接近。
0: 是吧，
1: 我觉得这个很接近，
0: 就是被卖掉或者是被扔掉，
1: 不是被扔掉，
0: 被遗弃，
1: 不是被遗弃，
0: 那就是被卖掉，
1: 卖掉也不是，但是这个有点接近啊，我只能这么说，很接近。他这个这样，我给你交代一下大背景吧，好不好？
0: 好，
1: 大背景不是现在这个年代，
0: 古时候啊，
1: 算是
0: 就是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呀，
1: 是的，
0: 啊，觉得生个女孩没有啥用啊，没有力气活啥的，以后干不了，
1: 不是。
0: 反正就是就重男轻女，就是生儿子是喜事，生姑娘就是不是喜事，
1: 不是，不只是这样。
0: 那生女儿就容易被卖掉，也不是被卖掉啊，他说，
1: 不是被卖掉，
0: 不只是被卖掉，
1: 不只是，哦，
0: 不只是卖掉，那也会被，反正就是被送走，对吧？
1: 被送走我觉得太轻了，
0: 就是会死掉吗？
1: 这个女儿是吗？
0: 嗯，
1: 会。
0: 啊，这么残忍的吗？
1: 很残忍，
0: 太残忍了，你这个。那母亲指定是心疼，那
1: 对母亲
0: 是心疼。邻居笑了，是因为邻居家没有小孩吗？
1: 不是，
0: 他想要这个小孩吗？
1: 是，
0: 邻居想要这个小孩。
1: 他想要这个小孩，不是为了，
0: 是为了移植什么吗？为了要小孩的器官吗？
1: 不是。
0: 他要这个小孩是为了要干什么呢？
1: 很残忍，
0: 哎呀，你这太残忍了，我不想猜，尤其不想在孩子身上瞎猜。
1: 来啊，咱们说一下汤底儿吧，好不好？
0: 啊，行。
1: 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大背景呢，跟根本就不是属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0: 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1: 是的，它是属于一个饥荒且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年代，啊，
0: 小说里的。
1: 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已经十分穷困潦倒了啊。这个而且十里八乡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于是呢，我丈夫和我的邻居就约好，如果我这一胎生下的是女儿，那么就和他们家的女儿去进行交换，一子而食。我不断的乞讨是个儿子，这样呢丈夫即使再难也不会抛弃儿子，可是最后我生下的却是女儿。
0: 哎呀，
1: 邻居笑了。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啊，也没有巧合啊，
0: 太吓人！这是小说里的，
1: 小说里的情节，我看过
0: 末世情节。
1: 哎，末世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看来最近改口味了，不看霸总，看末世了。
0: 这有点太吓人了。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只是个故事。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美术老师说，哎呀，你是知道的，我才刚被分配到这个班，昨天上课的时候我才刚进门就听到几个同学大叫美女，你说气不气人？我是老师，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尊重老师呢？是，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喊我美女我就辞职是我不对，可是在我寻找谁喊美女的时候，那几个同学又对我喊了一句，看什么看，不是喊你。要到周末了，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周末没有作业，同学们高兴地欢呼起来，结果老师又说，这就是周末的作文题目。老师说，同学们快要高考了啊，早恋的就不要吵架了，以免影响心情，没早恋的呢就先不要表白了啊，以免被拒绝影响心情。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呀？小毛说，我知道。哎，那你说说都哪些国家呀？有两个，中国和外国。

去花店买花，看到一盆含羞草，于是手欠捅了它一下，发现这含羞草居然不动，于是就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板淡定地说，可能这一颗脸皮比较厚。

0: 去爬长城，一对小情侣趴在地上刻字，旁边祖孙俩经过，孩子大概三四岁，问奶奶说：
1: 为什么要刻字啊？
0: 奶奶瞅了一眼，长叹一声：
1: 哎，这都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刻在这儿，经过万人践踏，这是在赎罪呀。
0: 孙子略有所懂，同情地看了情侣一眼，小情侣愣在那里，继续是刻也不是，不刻也不是，如此纠结。

想起小时候一件事儿。那一年雪特别大，一天去表哥家玩，表哥问我想去堆雪人吗？我当然满口答应了。然后他带着我走到一棵大树下，对我说道：“站着别动啊。”然后他一脚踹在树上，飞快地跑开了。然后我就站在树下，我变成了一个雪人儿。从前有个姑娘暗恋男神，有一天她想试探男神对自己的看法，于是就委屈地对男神撒娇：“我哥哥他总是嘲笑我不好看。”男神拍拍她的肩膀，温柔安慰道：“没关系的。”姑娘含泪抬起头，期待男神夸她其实很漂亮。只见男神微微一笑道：“只要她觉得我好看就行了。”

0: 我老婆突然要减肥，减什么减呢？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不行，你嘴上这样说，以后啊肯定会嫌我胖，然后不要我的。而且呀，你不要我了，我太胖了，我也会嫁不出去的。我决定了，我要瘦成一道闪电。
2: 手指头骨折，今天去挂个骨科。
0: 这手啊是怎么断的？
2: 大夫问我，
0: 我说我有强迫症。
2: 医生愣了一下，
0: 你手指断了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大夫是这样的，你看看我这手啊，这一掰，哎，嘎嘣嘎嘣，它都响，九个都响，就它不响，那我能惯着它吗？
1: 有一位姑娘来看大夫，一坐下就吐苦水，现在的实习医生真不靠谱，检查报告还没出就说我，没几天了，最好趁这段时间呢嫁人。所以说医生还是资历深一点的好。
0: 医生笑了笑，哎呀，实习的呀都这样，个个呢都看表面，建议也没个准儿。
1: 就是就是，医生我身体没什么吧？
0: 没什么没什么啊，最好呢就是安乐死。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说：“
1: 哎，睡觉的都别说话了啊，说话的都醒醒吧，行吧？”
0: 刚上课十多分钟，小明的同桌就举手说：“老师，我想上厕所。”英语老师不高兴地说：“这都多大人了，还上厕所呀？”小明的语文老师有点唠叨。前几天他说：“同学们，水杯不能放在桌子上啊！你们知道吗？这个水杯呀，它放在桌子上，它就不太好。你看。”就说这个水杯啊，说了半节课。那么具体到底说什么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同学们，以后水杯啊，千万不要放在桌子上。刚才我已经强调了八遍了啊！你们说倒了怎么办呢？啊，前边的、后边的、左边的、右边的，给你碰到了、摔坏了，你们说怎么办呢？啊，你说让他赔吧，哎，又是不小心的；你说你不让他赔吧，你挺贵的，你又挺心疼。再说了，你说咚的一声挺吓人的呀，那年龄大的老师万一吓着了，那吓不得劲儿的，你们说可怎么整啊？演讲比赛结束之后，班主任来做总结。同学们，我们讲话的时候语言要简练，要有艺术性。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一篇精彩的演讲应该像少女穿的迷你裙，越短越好。这时候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说：“老师啊，那要是一句话也不说呢？”班主任厉声道：“我跟你说啊，不准耍流氓啊！”

0: 一位女记者采访大师：
1: 请问大师，您是如何修炼到如此高深的境界？
0: 大师说：其实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被逼的。还记得我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当时家里很穷，买车花光了所有的钱，再也买不起大气筒。
2: 女记者冰雪聪明顿悟道：
1: 哦，大师，原来您是吹出来的。

人静时躺下来仔细想想，人活着真不容易，明知道以后会死，还是要努力地活着。人活一辈子到底是为什么？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走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这就是自己的人生，所以再忙再累，别忘了心疼自己。冬天已到，天气已冷，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人生如天气，可预料，但往往出乎意料。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

0: 阳台上飞来几只白色的小蝴蝶，其中啊有一只特别活跃，一会儿跟一只飞，一会儿呢跟另外两只一起玩。老婆举起拖鞋，啪的一下就把他给打了下来，并且对着他说：“你个渣男！”结婚第十年，
1: 你不觉得我们的生活少了点仪式感吗？
0: 那我每天给你上柱香吧。哎呀，最近这个便秘的厉害，去医院就诊，排队的人太多，就掏出手机玩，这个时候就听到医生说：“哎，玩手机的那位，你是看便秘的吗？”
1: 我抬头看了看，羞涩的点了点头。他叹了口气道：“
0: 别排了啊，回去把手机换了，连智能手机都不是，怎么能变得下来？”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美术课上，老师让同学们画人物头像，但是大家都忙着做语文和数学作业，竟然没有一个人画画。美术老师勃然大怒道：每个人放学之前必须交出一个人头，否则不许回家。哎，前几天早上，物理老师走进教室，大喝一声：赶紧把所有的窗户关上。同学们愣了一下，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然后老师就拿出了前几天考的试卷，对大家说：这次的物理成绩非常差，我担心有些同学会想不开。嗯，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教大家横截面的定义，讲解两次之后，仍然看到班上有几个迷惑不解的表情。于是他说：拿把刀，把手指头剁了，流血的地儿，那就是横截面。从此以后，班里再也没有人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横截面了。

0: 大清早的起来，有一个老婆就发现呢，自己老公躲在厕所里是嚎啕大哭啊。哎，他就很奇怪呀，就问他，你怎么了？老公就说了，
1: 你16那年呢，我牵了一下你的手，你爸就给我两条路，说要不把你给娶了，要不就去监狱里过我20年，我就选择了娶你啊。我现在想一想啊，我今天都应该刑满释放了。
0: 今天儿子吃了我的饭，十分满意，在家族群发了一句话，
2: 热烈祝贺，我妈妈终于学会了炒鸡蛋。
0: 不一会儿，我公公婆婆发来了祝贺消息，我爸爸妈妈也发来惊喜的表情，唯有我老公发来的是哭脸儿，并附上一句话，我竟然能盼来这一天。
3: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第一天不洗澡，她一脚把你踹下床，说你死埋汰；你第二天不洗澡，她抱着你用鼻子猛吸两口，哈哈大笑，老公你真臭了；你第三天要出门，刚洗完澡在洗手间出来，就看到她抱着宝倚靠在墙上，斜眼看你，冷嘲热讽，
2: 哟，这是要去跟哪个娘们儿鬼混呢？
0: 在医院等着老婆生孩子，一个医生急急忙忙跑出来说，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问我先听哪个。我说那听坏的吧。他说啊，生了是个男孩，不过这个孩子呀，可不是你的。我顿时就懵了，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低落地问，那好消息呢？
2: 这个女人呢，也不是你老婆。闪样。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开始啊，也是跟大家说了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我现在看这天啊，预计这两天呢好像都是有雨的状态，所以说呢要出行的话呢还是应该要把这个雨具雨伞什么也都带好。而且呢我看了好像是说休息的时候啊，它这雨好像还不小，那就是说呢咱们的车辆的话呢，这两天你要是不开的话，尽量呢不要停在低洼积水的路段，以免说有可能说短时的这个强降水的时候呢你可能冲不出去开车，是吧？
0: 确实啊，包括说这个在停放的时候注意一下旁边的一些树木哈，可能会导致这个树木有折断的这个情况。这个咱们的车呀应该注意一下哈。
1: 对，
0: 停这儿安不安全啊？曾经我就遭遇过这情况，感觉这树就是还行啊，长得挺结实的，但是一阵大风刮下来还是这个折断了哈。
1: 对，
0: 砸到车肯定是不行。
1: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吗，我说我看到我家那附近的树今年修剪的这个真的是说很彻底，有的只剩一根这个树干了。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呢就是只留了这个主枝，剩下的基本上都给它就是裁掉了。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是保证一下在这个附近停车位上停车的驾驶员啊，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会少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大家来去说说啊。首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没什么区别。傅饶，你觉得说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情，打110报警和到派出所去报警有什么区别？
0: 我感觉都一样，还是打电话方便一些。
1: 打电话可以不用我们出去啊。其实啊，今天呢就好好跟大家来去讲一下打110和去派出所同样是报警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好，
1: 这个呢也让大家来知道一点啊，尤其说我们在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离分局可能说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派出所也很近，我是不是直接冲进去就报案，还是说我打110报案，还是说有什么样其他情况，咱们都来了解一下。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多了解一些常识还是有必要的啊。
0: 确实。
1: 首先来讲，拨打110它是指挥中心派警，比如说像正在发生斗殴、盗窃、抢劫、人身威胁、火情、突发危险，还有需要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事态，保护人身安全。另外呢，身处户外路上无法立刻前往派出所的，这个拨打110是最这个就是也是第一时间也是最方便的啊。那到现场到派出所报案呢，一般来讲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案件已经结束
0: 哦，
1: 然后呢，像比如说我已经被骗了，骗完了。那就这还有呢，财物丢失或者纠纷平息是这种情况。另外呢，咱们手里边像有转账记录啊、聊天截图啊、监控视频等这种大量的书面证据，还有
0: 当面提交。
1: 对，还有呢，因为呢你到这个派出所报案呢，它需要长时间的制作询问笔录。就是正式办理这个刑事或者是治安案件，它有这种受理的手续。
0: 对，这就得直接去咱们的这个报警中心。
1: 对，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跟我们这个110它就是有一定区别的。另外还有它俩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留痕与监督的力度了。首先来讲，110报警呢是全程刚性留痕，电话是自动录音，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警情编号，还有呢数据保存在市局的服务器基层是无权去删除的。另外呢，指挥中心派单到派出所有出 枯井实现，事后必须反馈办结的结果，还有群众满意度回访，督查全程考核几乎无法推诿拖延，这个是110报警。另外

0: 再想回过头来找这些记录，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1: 110是有的，110是有。
0: 就是我说个人的
1: 啊，对个人啊，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说你要到派出所上门报案的话呢，这个可能会经历口头处置啊。还有呢，咱们再关注一下他处置的流程是不一样的。110报警的时候呢，他是就近派警，指挥中心按照定位指派离你最近的巡逻警力，辖区民警赶往现场，先控制局面，固定现场证据，后续再通知双方到所内完善笔录。而派出所报案呢，它是定点接待，只能在工作日工作时间到户籍或者案发地的辖区所在地由值班民警来接待，当场梳理案情，核对材料，制作书面笔录，一次性完成案件受理。另外呢，就是有管辖的分配了，像110报警，它可以跨区域调动警力，遇到不属于辖区的警情会自动分流移交对应单位。而派出所报案呢，你直接去的话，它只能在案发地辖区所来受理，跨辖区的案件呢会被当场告知需要另行报案啊。所以这个呢咱们也是一定要清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证据的留存效力，像110报警，它有报警录音、出警记录、现场处置视频，都是事后维权诉讼的强力凭证。派出所报案的核心凭证只有加盖公章的受案回执，没有回执就没有正式的报案档案。那你这个点的话，可能以后的话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了。
0: 哎，
1: 另外呢，就是说跟大家来去说明白区分啊，正在发生危险，优先打110，全程留痕，上级督办，案件已经完结，带其证据做笔录，直接去派出所，两者的法律效力一样，但流程监管留痕程度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就跟大家来说明这一点，让咱们也都清楚。哎，我这个比如说我跟傅饶我们俩发生争执了，那上派出所吧。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俩已经都是争执完了，我们俩不能边打边去派出所，对吧？
0: 也没准儿，
1: 走一路打一路，那咋的？那是多大仇多大怨的哈、啊！像咱真那种情况，不用咱俩报案，就会有人给110报案了。这俩人走路还打呢。
0: 对，其实就是可能这种情况啊，就说出来要报案的时候，哎，两个人可能就开始纷争就已经平息了。
1: 对对
0: 啊，然后具体怎么讲理呢？那就到派出所讲理呗。
1: 哎，所以就是说，咱们也要了解，如果说正在进行时的时候，是当事人也好，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旁边的一些这个卖单的呀，或者是说对方的人呢，一般正在进行时都是打110来，由他就近安排的巡逻警察来进行处置的。
0: 哎，这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1: 也是比较便捷，也是最快速的啊。而且呢，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讲嘛，我觉得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只要说看到啥事儿的话呢，我虽然说我家离分局也很近，但是我基本上都是打110
0: 啊
1: 啊。我觉得
0: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还得出警来进行处理。
1: 对啊，而且呢，就是说，你正常来讲的话，我要是我就在总在考虑这个事儿，有可能我这边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能看着他们现在一个进行的状况是什么样，或者说还能提供一些证据。如果我要是从我家下楼，我再跑到派出所的话，我再去给他们报个案，再回来，是不是有可能这事儿完结了，或者人都跑了呢？
0: 啊，这也有可能，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呢，一般作为我们这种热心市民的话，就是还是打110的时候，打110的时候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啊，这我遇到事儿我也喜欢打110，
1: 啥事你都打。
0: 啊，这个也不是说啥事儿吧，就有问题的时候
1: 啊，我以为什么
0: 事需要民警帮助，那肯定打110啊。
1: 你家门口那个垃圾丢了，你有没有打过110？
0: 那你真是讨人嫌。
1: 你我放门口的垃圾，我本来寻下楼扔的。
0: 啊，那时候就打物业电话
1: 了，怎么就没了呢？物业会问你这个垃圾里边有多钱。行吧，简短的跟大家就是说一说这样的一些区别啊，也是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职能，所以说呢我们了解清楚在办事的时候呢才会知道啊，我应该什么样的程序或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得到最大的效果啊。
0: 哎，对，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儿咱们就打电话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事儿已经完成了，已经这个或者说已经发生过后了哈，有什么样的结果了，导致我们 们需要我们民警帮忙，那赶紧去派出所报警。
1: 俩人第一波冲突已经结束了，
0: 嗯，
1: 然后中间在这
0: 挨打了，
1: 中间在这泄气儿，就是在酝酿说这个下一波我们还接不上，还在不再来，还是说咱俩讨论一下相互赔偿的问题？
0: 嗯、
1: 那咱上局里吧，是吧？或者上所里吧？
0: 嗯，当然说就是两个人有冲突，这只是我们报警的可能说其中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其实在我们

0: 节目当中也经常有听众打电话说啥呢？比如说家人走失了，
1: 哎，
0: 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嗯，那
0: 可能打电话我说不清楚啊。
1: 你是必须，因为在我们这个观念来讲呢，也明确跟大家说过啊，如果你家人走失了，你是要去咱们的派出所来进行报案的。你只有说明确报案了之后了。就是派出所呢明确立案，他就像我们说他会给你一个回执，带公章的一个回执，然后我们才能帮您来去拨这个寻人启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你们太教条了，那我们家人丢了我还能骗你吗？这个来讲的话啊，我们呢也是为了防范，因为毕竟是人，咱们作为你人的话，他是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有自己的这个权益的。那我们在没有看到明确的公安部门的他的相应报案回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权利来去调查你到底是他家的什么人呢？是不是这个事是真的呀？或者说有没有这种恶作剧，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呢也是明确告诉大家，你想在我们这儿播寻人启事没有问题，我们也是不收费的。但是呢，我们明确要求是要拿到公安部门的报案回执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才能给您播寻人启事。所以就是也是借着咱们刚才说这个事儿吧，拿这个例子来举下例子，也是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因为之前就有人曾经说过，说咱们对于说啊寻人启事这个要求东西太多了，然后呢对于说啊你有你们这个让我们去报案什么这个时间的话，人都找到，你们播完人就找到了。就是凡是做任何事情，他都要有程序的，
0: 这肯定要严格的啊。
1: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些之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不是说我们不通人情。实在是说规矩还是必须要遵守的。那这个呢就是话题就放到这边了啊。那我们呢就是说跟大家呢来去说一说咱们的房产的问题吧。
0: 嗯，好
1: 啊。就是说呢，现在有很多的小夫妻或者是说呢中年夫妻也好啊，一般买房子有的时候呢会选择，哎，这个房子只有一个人单独所有。
0: 嗯，
1: 就是在房照的登记上面，它不是夫妻共有，它是属于单独所有。那这个，哎，单独所有是不是这个房子，它就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呢？
0: 哎，啊，这是有点争议的哈，就是也不是说争议，就是大家讨论挺多的。
1: 哎，对，
0: 啊，
1: 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写了单独所有，那这个房子我就完完全全有权处理，
0: 哎，
1: 就跟虽然说夫妻关系存续，但是我也跟他也没啥关系，我说卖就卖，我说给人就给人。
0: 嗯，单独所有嘛，是吧？哎，自己说了算。
1: 对，
0: 啊，
1: 咱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房产单独所有，为什么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你过户的话一个人能办，但是你要去公证或者是说法院的话就必须要配偶签字。
0: 嗯，
1: 哎，这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呢，俩人是婚后买的房子，但是房产证上白纸黑字写着单独所有，你自己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过户抵押，自己一个人签字就够用了，配偶呢根本就不用露面，因为都是你的名啊。但是你要是进入到公证处或者是说呢有争议进入到法庭的时候，哪怕你拿这个红本就放那儿，你工作人员也都会来就说叫你配偶过来签字，
0: 哎，
1: 出同意处分声明。
0: 为什么呢？
1: 那很多人都会懵啊，都会说啊，哎，你们不都是的这个办事机构，怎么一个说不用一个说不行呢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一定要清楚，它不是法律漏洞，也不是工作人员故意难为你，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多人压根没有搞懂的一个真相。登记机构和公证处还有说咱们的法律部门对于房屋产权权属的审查逻辑从根本上就不一样。嗯，这个呢它是两种操作啊。先说登记中心，只要房产证上写着单独所有，你去办过户抵押赠与，一个人扛着身份证和红本你去就行了，这配偶不用到场，配偶不用签字，登记机关直接受理办结，全程你可以就是说你都不用告诉你媳妇儿也行，因为你只是去登记中心。但是要去公证处的，只要涉及到房产买卖公证、委托售房公证、赠与公证，哪怕你房产证上写上单独所有四个字，公证处也有铁的规矩，必须配偶到场要知情，必须配偶签字要确认，必须配偶出具书面同意声明，少一样公证一律不办。这个呢就是完全不同的规则，核心就是一句，登记中心看登记簿上写了什么，公证处看什么，法律上真正属于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也千万不要说拿着这个东西跟人硬犟去，你犟没有用。法律上的话在公证部门他是看法律上。

0: 让你俩夫妻关系是存续的，登记到你名下单独所有只是登记，并不代表这个财产跟人家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说咱们也千万就是要理解这一点啊。而且呢还有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它是只做形式的审查。登记中心呢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它是维护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的公信力，是就是正常来讲房产证上写谁我就按谁的名义办手续，
1: 嗯，
0: 他不管你们夫妻私下怎么约定的，也不去查购房款是谁出的，也不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内部协议，就像你去银行取钱，卡是你名，银行只核对你的身份证和密码，
1: 哎，
0: 也不过去查这钱是不是你和老婆一起存的。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概念。但是呢，如果登记中心给你单方办了过户，还记住一点，不等于你老婆的权利就消失了，或者说你配偶的权利就消失了啊。
1: 哎，这个其实就是机构不一样，行使的职能也不一样。
0: 你要记住，如果配偶事后知晓，并且人家提起起诉，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去判。如果买方不构成善意取得，配偶可以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1: 嗯，
0: 依法追回房产。
1: 哎，不是你的东西，你自己来进行处置，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如果买方满足善意，支付合理价格，且完成过户，构成善意取得，那么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房子无法追回。这个时候，配偶只能向擅自处置房产的一方主张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说呢，虽然你俩是两口子，
1: 嗯，
0: 你媳妇儿也得跟你要钱。
1: 嗯，
0: 哎。就是说因为你房子是说属于完全正当的，不是说被恶意取得的那种的。那什么叫恶意取得，咱们就说房子本身值50万，你们俩可能中间有什么样一些情况，10万就卖给你了，然后呢还是说呢没有告诉你配偶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以你的一个单独所有来去办理这个过户，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配偶的话就可以上法院来去提起什么取回房产，买卖合同无效。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但是如果是正常的，那你50万我就50万卖的，然后呢也都是价格合理，对，也都这已经够就是都过户了，那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你房子可能无法追回了，但是这个时候你配偶可以跟你要钱。
1: 嗯
0: 啊，不是说你房屋单独所有这个钱就都归你，都进你腰包了，不是那么回事啊。证明呢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擅自处分，分分钟你爱人也可以起诉你。
1: 嗯
0: 嗯，法院也可以照常去来去这个就是判你俩这个钱款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记住，登记中心它只是完成了登记这个程序，它也挡不住配偶的合法追索权。
1: 嗯嗯，哎，只是单纯的登记啊，跟这个刚才讲的这公证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对，
1: 啊，
0: 公证还有就是法律是怎么要求的啊，
1: 嗯，
0: 记住了。那还有人说，那公证处呢，我这也可以不用它，到底是干啥的？公证处呢，它是确保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给法律行为加了一道防伪标签，
1: 嗯，
0: 所以呢，它必须要穿透登记簿的外观去审查真实的权属。也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也就是说婚后买的房单独所有是登记物权外观，不等于实际权属，婚内无特别约定，法律上推定为共同财产。公证处办理公证的时候会直接问这房子是婚前还是婚后买的，有没有婚内财产约定，配偶知不知道，同不同意。那你现在如果配偶没有到场没签字，公证处根本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你们夫妻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一旦签了字，回头配偶跳出来说我不执行我不同意，那这份公证分分钟变废纸，然后公证处还得吃官司。所以说人家对于这样的事情要求非常严格。
1: 嗯，这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简单来做个比喻吧，就是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啊，这是我就说是我的，
0: 嗯，
1: 但是你可以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但是公证的时候人家得看你这笔到底咋来的啊，人家从掐头去尾的那肯定是不行了，
0: 对，
1: 来龙去脉都给你弄清楚了，给你公证啊，笔确实是你的啊，
0: 嗯嗯嗯，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就是说呢，一方面是有很多人一看单独所有，那心花怒放，这是我自己的，
1: 这个确实啊，这个有可能真是他自己的
0: 啊，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说呢，你要是知道，如果我刚才一再说是婚后啊，
1: 哎，
0: 婚后你俩买的这个房子，虽然说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你爱人呢不跟你登记在一起，你寻思你自己单独所有，但这个房子实际权属是你俩的。
1: 嗯，也有可能就是对方就放弃，但是这个得有个见证人呢，是吧？
0: 不只是见证人，
1: 你
0: 可能说你要放弃的话，你放弃他应该是有个书面的。
1: 哎，对呀，
0: 你这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光说说他不要了。你后来说那说不要了。

0: 你拿证明啊。
1: 哎啊，这就得公证，给你公证是吧？那你双方都得到场才能公证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呢，下边这个小故事啊，也就是这种情况，它有两个场景啊，咱来听一听，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好，
0: 小王和小李是夫妻，婚后呢，用两人存款买了一套房，登记呢在小王名下，房产证上写着单独所有。第一个场景呢，就是小王去登记中心过户给了买家，产权人小王全属单独所有，没有问题。小王一个人签完字，过户完成，买家拿到了新房，哎，全程没有他爱人小李什么事儿，但是风险出现了，就是事后小李如果起诉主张小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买卖合同就可能会被认定无效，就是刚才所说的啊。
1: 对，
0: 第二个场景二，小王去公证处办委托售房公证，哎，公证处他会调查婚后房产无婚内财产约定，小李必须要到现场签字同意。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啊，那其实说如果他爱人到场签字了，那这个就证明，哎，完全可以。
1: 哎，签字就证明，说明啥呢？同意。
0: 哎，对，
1: 啊、房产也是你自己单独所有的，
0: 对，
1: 也都同意。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是说呢，如果他不让他爱人去，他光自己拿给公证员看，我的房子写单独所有，那就是正常来讲，人家可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跟你说的，回答你会很扎心。你婚后买的房没有公证的婚内财产约定，法律上默认是共同财产。
1: 哎，
0: 那、你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所以说你爱人不到场，公证不能给你办。
1: 哎，你想让这个公证的人员给你证明，那肯定是程序都得走完。
0: 对，还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小王和小李先做了婚内财产约定公证，就你刚才说的、约定房子归小王个人所有、这个时候区别就来了，去登记中心他自己去
1: 完全
0: 没区别，去公证处、他也是说把这个财产公证书一拿直接受理，也不用小李签字。
1: 哎，因为两个人之前就有约定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记住，单独所有不是没用，而是没有配套的婚内财产约定的公证。他在公证处的实际的审查面前呢，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大家连举例子呀，再跟大家去讲这个事实啊，让大家一定清楚的明白，别掉入说单独所有就完全都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坑里边。你能满足一些条件，这个房子它才是真真正正的是你自己单独所有的。
1: 哎，
0: 那我们也给咱们一些已婚人士几个避坑的提醒啊。就像刚才说了，房产证写单独所有不等于个人财产，婚后买房默认是共同所有，除非有书面婚内的财产约定。还有呢，登记中心单方面过户不等于配偶无权追索，登记只是公示，不能消灭配偶的财产权利。第三呢，就是想把房子变成真正的个人财产，光靠单独所有是不够的，必须签书面婚内财产约定，最好呢是拿到公证。哎，另外呢，就是涉及公证的房产处分，提前把配偶拉上，别等到了公证处就被卡住了，哎，完了你再回去找你对象去，你回去再接着这个排队，耽误你事儿。
1: 找对象，
0: 我们可能说东北这边比较习惯，其实就是你配偶。
1: 找配偶，对、
0: 对对对，就是，我可能就是说的比较习惯了啊。一般可能说你像咱们这边的话，一般就是夫妻结婚多长时间了，有的时候也会，哎，你对象呢也这么唠嗑，你不要太跟我去叫这个字儿啊。行吧啊，所以就是说呢，要来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人踩过这种单独所有的坑？哎。
1: 这个说实话啊，就是身边朋友确实没有这样的，就是什么财产公证啊，或者是婚前的、婚后的、婚内的怎么样的哈，确实没听说过有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一条大家肯定心里都有数，哎，有这么一说啊。如果真遇到一些情况需要来进行公证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程序都是少不了的、
0: 哎，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觉得说这个，那为啥不给我办呢？又难为我，就是这，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听过很多的一些听众来去反映啊，在他的思想观念当中，他这个事办不成，不是说他缺啥少啥，他认为他理由充分，他就认为是工作人员难为他，就不给我办，就卡着我，
1: 哎。这个说法倒有
0: 啊，对吧？
1: 谁谁谁难为我，就不给我办
0: 啊？对，就是然后呢，我们呢也是说，在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呢，也会来去进行了解和相应的一些询问呢。到最后呢，很多的时候他都是误会，他都是误解，就是说这个里面呢是人家跟你要的这个东西，你拿不出来，或者是你拿的不对，或者是说呢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别的问题你没有弄清楚，然后呢你就反反复复的跟人家来去念你这个事儿的话。我上别人家都办了，怎么到你这儿就办不了？
1: 哎，这就是
0: 矛盾就这么产生的，
1: 有一些误解啊。
0: 嗯，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在跟大家来去梳理，或者说在跟大家来去讲述的时候，更多的是让咱们的听众啊先了解一些程序。
1: 哎，
0: 然后呢，虽然我们现在可能都用不上，但是你真的要用上的时候呢，最起码说啊，你工作人员说这个，咱能懂。哎，能够按照工作人员要求的，我再去办理呀、啊，或者说呢，我来再去找其他别的人呢来进行配合，而不是在那儿去跟人一二三的来去强调我有理。
1: 嗯，哎，其实我个人倒觉得吧，有一些东西还是准备齐全了比较好一些啊，包括说我们去办理一些事项哈，很多的窗口部门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的，包括说办理的流程需要的材料可以提前的了解了解，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最多的，你办什么事儿需要带什么，到哪儿去找谁啊，这个有的人总感觉说这个哎，那到那儿一看我这情况说两句就办完了哈，我们倒希望是那样，但是有些程序你是省不了的哈。
0: 嗯，而且呢就是咱们也听说也会来问我们，我到时候去办都拿啥、
1: 嗯、
0: 我们都有跟大家说了，因为你办这个事情吧，我们并不是了解全貌，我没有办法能够把说每一项每一步都带啥我都能够就是一点不差的都能给您说清楚，所以说呢我跟大家会是说一个什么，我主张你把跟你设计这个东西有关的你都带着、
1: 哦，
0: 你都带着到那去之后了，工作人员
1: 用啥拿啥，
0: 对，工作人员说需要哪个你再给他拿，要不然的话，那你要想说把这个事情落实到非常具体的情况下，那你只能去询问真正的就是说咱们的办事人员，询问工作人员，让他给你一个明确的信息，我这边我都需要拿啥，我都什么，我现在办这个我需要到哪个窗口，这些东西他来去给你们信息。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呢，你也不要说那我问你们，那不就是想让你给我整明白吗，那你要说这个事儿就我办的话，我可能能告诉你，
1: 嗯，
0: 这个你拿啥是对的，你拿啥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毕竟来讲，不是咱们窗口的办事人员，可能是说这段时间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续，过一段时间，手续简化了，他不需要了呢、
1: 嗯，
0: 那怎么办？或者是说可能手续更改了，还需要你到别的地方再去开个什么？你最准确的就是说前台，就是说工作人员他给你要求的这个信息。
1: 对对对，啊，这个可以提前了解，包括说很多部门都有这个对外的这个业务电话，是吧？
0: 对，你像包括
1: 打电话问一下，
0: 有不少时候咱们听众的话，我都跟你说要我给你个电话吧，我给你个电话，你自己打电话来问一问。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打电话询问一些事情，或者说是进行一些事项办理的预约，哎，其实很普遍啊。
0: 嗯，而且啊，还是能够什么呢？不仅是能告知你这个事情你办理的流程，同时呢，也能给你确定时间，你到那就办，省得说可能我还得排队，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电话预约完了。那你约了明天上午10点，你9:58你到那，10点准准给你办上。
1: 嗯嗯嗯，
0: 这不更方便了吗？
1: 嗯
0: 嗯。
1: 另外就是说，这现在各个部门也都主推啊线上办理一些事项哈。如果能线上办的，咱们也真就没必要跑这个线下哈。这线上可能说这个你方便，办事工作人员他们也方便，可以多多选择一下哈。
0: 嗯。好吧啊，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6161666616169999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如果咱们的听众呢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的啊。
1: 嗯啊，当然了，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聊一聊天啊，这个包括说这个有什么闲聊的话题也都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唠一唠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是同步的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没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搜汉字也行，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这线上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就是想说啥说啥，只要说你这个打的字儿啊，在平台当中允许发布的，那就可以，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唠一唠啊。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呢，只是您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拨打的。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说 哎，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一直推荐您都是打电话。如果这个事儿啊，就是三两句可能就是说明白，那线上交流可能是更好一些啊。根据您的情况选择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方式，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或者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一聊咱们身边的一些事儿，也是都可以的哈。这个没有太多的限制，我们都说只要您打字，我们这边看到了都会给您进行回复。目前来说直播间人还不多啊，打字我们都能看得到。
0: 好吧，那我们呢也跟大家呢说了这些啊。今天我觉得好像要跟大家科普的东西会多一些，相信最近呢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国务院发的一个啥呢啊，就是印发的一个教育发展的15的一个规划。这个呢规划其实我仔细看了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挺让我震惊的啊。就是说呢，对于说咱们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家长啊，就是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要求。比如说呢，就是像咱们的这个在小学阶段呢，要给咱们的就是体育课或者是说呢户外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课程呢，会要加一些码，让孩子呢加多一些体育锻炼这个啊。我其实呢，我今天不是说想要把这个跟大家来，就是说全部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我总觉得说，就像还是想探讨一下咱们学校到底有没有必要把体育课取消，然后呢，在中考的时候，其实这几年呢也是在给体育来去加试和加分。那体育课不上，等到说要考试的时候呢，之前让孩子加紧练，还得去出外边，还得去找老师来去进行陪练。我觉得这是不是说有一点就是那种反了呢？
1: 啊，这为什么把体育课取消了呀？
0: 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是取消了，就是说呢，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呢，对于说体育课来讲并不是很重视。然后呢，有很多的体育老师，就是很多的学生可能也是开玩笑或者怎么，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体育老师，我这一个学期都没有看到他。一到体育课的时候，就有老师来上，哎，你们体育老师有病了啊！你们体育老师有事了啊！你们体育老师，反正体育老师是，就是说在学校最难能看到的人。到底真的是体育老师有事儿还是有病了吗？
1: 哎，这个小学来说，这体育课还能是能保证的啊。就是我家孩子因为上小学嘛哈，初中高中就不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如果说因为这个为了应付考试啊，然后单独的去加码去练习一些体育项目，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啊。包括说这些年，可能说从我们80后，或者说更早一点70后开始吧，就是说对于体育课越来越体育加试的这个加分项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视开始。那到现在，如果这个情况在体育课就能解决的事儿，那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课外再加强练习哈。像我们80后当时有体育加试的时候，感觉这很简单呢，就是这个平常的活动啊，包括说踢足球啊、打篮球啊、打排球啊等等等等，足以应付这个考试了。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也没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花在体育上啊，因为本身这个孩子们的身体素质都是挺不错的哈，应付考试这完全可以了哈。这种情况下，你再因为这个就要看这个考试的这个分儿，然后用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这种体育项目，包括说我知道的还有人花钱去请教练练习什么跳绳，练习什么踢毽子，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
0: 对啊，就是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让我就觉得属于说那种，就是
1: 体育课不是体育课就能解决的事儿，非得在课后哎又花钱找教练又怎么
0: 样。你看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包括说傅饶你上小学的或者上初中的时候，包括高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呢该上体育课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正常的老师会领我们是踢球啊，是打排球啊，是跳绳啊，是做仰卧起坐呀，这些真的是不用说花钱学的。而现在的现在真的都是得需要花钱出去单独学。
1: 对，我就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我认为什么跳绳什么做什么仰卧起坐引体向上这些东西还用专门花钱找个教练来教
0: 放着学校的体育老师，然后呢就是说闲着，闲着让他这个柔弱不能自理，然后呢就是出外边再花钱来去学，
1: 真的没啥必要哈。
0: 哎呀，所以就是说真的啊，我也是在想呢，这个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说从咱们这个条例发布之后了，以后能够去杜绝，
1: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改变哈？特别说啥呢？有的一些家长认为说体育加试的这个分儿拿的比较简单，哎，感觉这个分就很好拿，所以呢一直要求孩子啊，你必须锻炼，这每天可能是也付出了很多汗水，陪着孩子一起进行锻炼，一起进行练习，也花了大价钱去请教练来教孩子，但是还得说孩子的天

0: 只是学习啊，是不是？这体育锻炼身体，我觉得不应该放在比重非常重的那个位置啊，更重的还是关注一下学习文化课的这个成绩吧，哈。
1: 嗯，对。所以就是说这一点的话吧，一个是我真的觉得我跟傅饶我们俩是站在一个观点上的、啊
0: 哎、咱俩观点很少能一致是吧？
1: 对，
0: 这
1: 一点
0: 一致，
1: 我觉得就是咱俩在正经事上观点还挺一致就除了咱俩抠上咱俩也挺一致、
0: 啊、对，说实话啊，不是说不让孩子锻炼，我们一再说体育课能解决的事体育课来解决。
1: 对
0: 呀、
1: 啊，还有说你哪怕什么呢，课下十分钟，中午的时候或者说放学的时候有时间，其实孩子都可以，他有充分的去锻炼的时间。
0: 对对对啊，像我家孩子，这个举个例子吧，我家孩子是属于啥呢，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就是运动会上一个项目也参与不了，就是这种啊。平常呢可能说就是哎呀，这玩的这手机啊平板啊比较多一些啊，让他去下楼溜达溜达，下楼跟找小朋友找同学玩一玩，这很少。后来就强制要求下楼跳绳啊，这个可能这个老师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作业的布置啊，这跳绳就是作业了哈、啊。这之后哎有一些改变了，还是可以动一动了，跳跳绳啊，拍拍球啊什么的哈、啊。要不然之前就是就放学回家一步不动啊，沙发上一躺，这手机拿起来，平板拿起来，这边玩着手机，那边看着平板，就这样的啊，这一动也不动啊，身体素质可以说那时候很差啊。但后来动起来还好一些啊。
1: 对，就我记得你好像是踢球是吧？
0: 跳绳啊，对，还有拍。
1: 我说你
0: 啊，我啊、
1: 哦，你是上学的时候是比较爱踢球是吧？
0: 都有涉猎，但是技术水平不高。
1: 哦哦、那就是咱俩差不多啊，就是说。
0: 我能陪着玩就是。
1: 我一般就是说呢，像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就是凡是说我的这个体育成绩啊、哦，没有最好，也没有最差，
0: 啊、
1: 我也都能玩。但是呢就是说
0: 厉不厉害咱不说，
1: 将及格、
0: 啊、那我倒不是啊，就是虽然球踢的也不好，篮球打的也不好，但是我记得当时这个考试的时候体育分我还是挺不错的啊、
1: 嗯、
0: 最起码身体素质是可以的啊，因为总动啊，你不管玩的好赖，但是你一直在参与、啊、
1: 我是属于哪种呢、我是属于玩什么不行，但是我疯跑挺快
0: 啊、
1: 你要说这儿你不是疯跑，不是说那种跑得快，你要说是正儿八经的，说上这个赛场上、赛道上来去
0: 那
1: 个跑，那
0: 还不行了，
1: 跑上800、100，我也跑过啊。但是说呢，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但是说成绩咱不会是很好，但我指定不垫底儿啊。
0: 嗯嗯嗯。
1: 你要说疯玩的话，一般抓不着我。
0: 嗯，那还行、
1: 啊，因为不一定跑哪儿去。
0: 就是说我们这一代80后、70后啊，就是娱乐项目可能就比较少一些，就是打球啊、踢球啊这种啊。现在的孩子可能电子产品玩的就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说身体素质可能会差一点哈。有的老师就认为啥呢？体育分好抓。哎，就是强制的要求这个孩子，你必须得锻炼啊，必须得玩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的啊，然后这个认为说，这些事儿应该是回家去完成的。
1: 嗯，
0: 哎，这老师可能他有这个想法。
1: 哎，
0: 学校的时候，就比如说下课都不让出教室。哎，你必须教室坐着，
1: 就是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挺讨厌的、嗯。就是说现在就是下课了不让孩子出教室，这上厕所的话呢，还得是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跑，
0: 哎，
1: 你还得尿圈的。
0: 这个、
1: 我在想不明白啊，那你作为一个老师的话，咱们也是一个人是吧？你就没有着急的时候？那作为孩子的话，跑跳是他的天性啊。
0: 哎。啊，我是觉得这还挺有活力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呢，就是说这种老师的教育方式啊，
0: 嗯、
1: 咱不能说是，哎呀，可能是他想的太多了，太过于谨慎了，嗯、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0: 对，这个、
1: 但是那你是不是把孩子的所有的天性也都磨灭了呢？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这个民法典案例的时候也说过哈，有一些学校呢，害怕学生在学校发生一些什么意外情况，然后导致呢家长去找学校来追责，哎，所以呢严格控制孩子在学校当中的活动范围，包括活动的这些。这个就是时间，
1: 哎
0: 啊，范围和时间都给你控制好了。比如说你上操场，那只能是多长时间？比如说几分钟 啊，或者说什么时间段啊，就比如说有什么出早操啊，这个时间段你才能去操场，这样的这个学校哈，我。

0: 觉得吧，在南方的一些城市是比较多的啊，因为说，看过一些发布的一些网上的一些视频什么的哈，这个老师要求孩子啊，这真是有点像在管教一些，
1: 就是我们不方便说，
0: 对，
1: 但是大家都懂，
0: 这管得特别特别严啊，
1: 孩子呢，
0: 跑跳都不行。
1: 对，就是本身来讲，我们的孩子现在就已经跟我们小的时候比啊，已经很少有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少很多了。现在的话呢，可能唯一在学校能跟小朋友或者是说同学呀，能够去互动呀，玩一玩，这个时间呢也被剥夺了。我是特别不赞成的。所以说我在看到咱们这个就是规划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是不是说呢，咱们现在国家也在出手了，来去制止这种现象。
0: 对，
1: 作为说学生在学校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话，那
0: 这肯定是没错的。
1: 对，但是那你光讲了一个说这个智了是吧？别的都没有了。
0: 哎，这个就是说可能是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该修理就得修理是吧？
1: 也还有，我也想提醒一些家长啊，也别总滋儿杂的。就是说属于哪种啊，我觉得说现在有一些说学校和老师呢，他确实是有他比较偏激的这种处理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是被家长吓的？孩子呢就是跟同学玩磕了一下，那不行啊，那你跟俺家孩子磕了，那学校赔钱呢？或者是说呢，
0: 有这样的，
1: 可能学生之间相互之间有这种推搡。那你说谁上学的时候跟同学和同桌没有过是这种情况呢？他都有，很正常。只要说没有，
0: 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摩擦，很正常。
1: 应该让他去知道，是就是说他只有在摩擦当中，他才能去知道啊，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后不能再发生，或者是因为什么我们发生的摩擦。那你要不然的话，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是让他被孤立，还是说呢让他就属于鹤立鸡群呢？
0: 对对对，其实我一直的想法就是可以对孩子有一些管教，但是不要扼杀孩子的天性啊。
1: 我记得我家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次情况，然后呢当时是他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是有时间来学校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家孩子呢跟后座的这个男同学啊发生争执，然后后座男同学拿这个铅笔盒呢给我儿子打了。
0: 啊，铅笔盒
1: 啊。对，就是咱们就是说那种文具盒嘛。然后说给我儿子打了。我
0: 啥样啊？
1: 对，当时的话
0: 第一反应家长肯定是打啥样啊。
1: 你都不知道，我到后来我跟老师关系后来挺好，他都说我都没想到说你这么冷静，因为之前以前也有过打仗，那家长嗷嗷的，真的是说就咱们说的那种，就是压根跟老师都吵起来了，这你们怎么不管。然后当时他们接完电话，我说出血没？他没有。我说起包没？他说好像有点起包。我说没事，晚上回去再说吧。
0: 小摩擦是吧？
1: 然后老师说你不来看看吗？我说他不是说没事吗？我说没事的话，我说这个问题我就不要上学校去了，我说这个事儿你来去给他俩处理就行了，是吧？
0: 老师完全可以解决。
1: 对，你可以跟他俩去说谁的问题是，你如果说是真的是我家的孩子他挑衅了聊闲了是吧，那人家动手打你那就是你的问题。那这个，那你先去聊，就是聊闲的，先去挑衅的。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出现了后果，你是有责任的，你也得去承担的。然后，如果要是
0: 不对啊，
1: 对，如果要是说呢，说你这边没有，就是不是你的原因，他这个原因产生了。作为说老师是最有权利来去处理同学之间矛盾的。我一个家长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去处理，没有什么必要。
0: 啊，你去就是追责的。
1: 对呀，所以说我压
0: 根你不是处理的，
1: 我压根就没有
0: 想，
1: 我压根也没有想去，我也没有说这个想法。然后我跟老师说，老师我然后老师说那这样，那我给他俩叫到一起去。最后呢，就是我家的孩子和他这个同学，他俩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0: 不打不相识。
1: 对，
0: 但是这个动手就不对啊，这老师肯定会有一个
1: 老师，这个是需要老师去衡量的，而不是说我们家长来去衡量。那谁家的孩子我去了，我可能一定得会站在我儿子这边，我不可能说啊，那你打我儿子打的对，不可能吧？
0: 挨打活该呗。
1: 对，那你要说我，但凡我要同意去了，那人家对方的家长也得要到场。到最后呢，就有可能会演变成呢，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纷争了。
0: 本来是小事儿，是不是？你这家长一去了，你这孩子的问题，你变成家长的问题了。
1: 对呀、啊。然后就是说，因为就是男孩子嘛，这种磕磕碰碰或者这种这个就是这样这种。

0: 情况一定会挺多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男孩，你当时你家里的家长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管束？
1: 嗯，
0: 如果跟同学发生这个。这是个政治了，
1: 这个其实就是很正常，因为我家对我的这个管理啊，一直都是对我的管教
0: 啊，
1: 一直都是比较放松的啊，就是说你就是
0: 你在外边挨打了，你回来别说，你打完别人了，你也回来也别说，是吧？
1: 就是这种孩子之间的，你给我一杵子，我踢你屁股一脚，这个在我家的我父母的眼中都是可以接受的，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小孩子闹嘛，玩嘛，
0: 对
1: 啊，这没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对，就是这个是我家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发生的，然后在上初中的时候，还有一回有一次这样的事情，是在放学的时候，然后呢是老师呢是要求他们呢是放学出校门的时候呢是要站排走，然后当时他班级里边有一对双胞胎的男孩子，这俩男孩子呢。可能都十几岁，都比较淘，刚刚上初中嘛，都比较淘气啊。
1: 玩闹嘛。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家的孩子是没有跟他们去闹的，他俩在闹的同时呢，就牵连进，把我家的孩子就牵连进去了，然后呢，直接就是撞倒了。头就磕到了，磕到这个就是马路这个牙子上，马路边石上面了嘛啊，然后呢，就是老师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呢，就是也是给我打电话，就当时我问了一下情况，老师说你家孩子现在说头晕，我说那这个情况，我说那上医院吧。
1: 嗯，
0: 因为
1: 这磕了头不是小事啊。
0: 对，不是说像简单的，可能说你打他的时候打着我一下，这个都无所谓。但是磕头了，他说他头晕，我说那咱们上医院吧。我说然后呢，他说那我通知他家长。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得通知家长
1: 了，跟家长说。
0: 对，因为你现在出现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说会给我家的孩子带来一定的结果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见着人家长之后了啊，然后呢跟人家发生什么太多的争执，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人家家长是很客气的来跟我说，你说在俺家这俩孩子呀可淘了。
1: 哎，
0: 哎呀，咋说也不小。我说
1: 那个年纪都淘
0: 啊。我说吧，孩子都那样。我说咱看看。我说要是说没啥事儿的话吧，就是该回家回家。我说你也回去也不用去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我说要是说有啥事儿，咱再看看，就是说检查之后了有没有什么急，就是怎么说呗。咱得看医生咋说呀。
1: 哎，
0: 然后呢，检查之后出来还好。他说呢，头晕指定会头晕，因为你这个属于说
1: 头晕指定会头晕。
0: 对，虽然说没有什么就是外伤啊，或者说你头部里边有什么情况，但是因为你这个毕竟以前咱们会叫脑震荡现在没有脑震荡这个词了，
1: 叫啥呢？
0: 现在就是属于说呢，就是怎么说了，我还真的忘了，但是没有说脑震荡这个词，其实当时就是那种状态，但是他说这个比较轻微，他这个属于说
1: 就是磕一下没太严重。
0: 对，回去歇一歇的话，就是说歇个两天应该就这他不再恶心了，不再头晕，就没有事了。我说那这个挺好的，皆大欢喜的。这也没有要求人家说必须要做出什么赔偿或者怎么样，但是
1: 因为问题不严重。
0: 对，所以就是说呢，咱们做家长呢也是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时候我需要做啥，什么时候我需要说来去这个事情我们不参与，对吧？
1: 哎，
0: 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头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刀，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两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骨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就什么这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锥刺骨。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3次都没叫醒。其实那公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0: 薛岳跟女的
1: 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一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儿，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呀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了，都摊主去心寻思，那玩意儿吃这老些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那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圈吃饱了你。

问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的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就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做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那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爱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这孩子，哎呀，会省钱。真的，我都不太担心他吃不着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小山说：“是啊，我就一科没挂，其他的全挂科了。”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这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这意思就不一样了，你得细细的琢磨。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是，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着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然后他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那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管啥样吗？你说管成这样似的都。我咋没给我老公归拢成这样式的呢？失败呀！你这扯。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啊，35岁啊，未婚没对象。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2天，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2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看点嘛。就那阵儿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啊，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哈，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就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儿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那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正当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的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想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1: 我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孤楚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

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热了，是不是、嗯、
1: 温度直线上升啊。
0: 哎呀，我在家已经开始吹空调了，不行了。
1: 空调凉吗？
0: 凉凉凉，这个忍受不了了，是不是、啊嗯、哎，必须得这个让自己待着舒服一点。
1: 哎，但你说白，你这个是属于白天已经感受哈、
0: 嗯、
1: 这个受不了了。我昨天晚上也感受到了热。
0: 昨天晚上也真热，就是咋说呢，你不吹空调的话，光开窗户的话，反正我睡觉睡一身汗。
1: 昨天是窗户也关上了、
0: 嗯、
1: 然后门也关上了，整个属于在密闭空间里了。我
0: 嗯嗯嗯
1: 睡一觉半夜热醒了，
0: 出汗了，是不是？
1: 真的是哎呦我热，我说怎么能这么热。
0: 嗯，
1: 我开门吧，开门也不通风，我这样吧，把窗户开开吧，哎，通风了好一点。
0: 嗯
1: 嗯、现在真的属于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夏天了感觉啊。
0: 对，
1: 可能是大家，但是也要注意点啊，开窗的时候、
0: 嗯、
1: 防止受风啊，或者是吹感冒啊、
0: 嗯、
1: 哈，也应该注意点啊。
0: 对，吹空调的时候呢也应该注意好适宜的温度。
1: 对，然后呢这个风口别对着咱们吹、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吹往上吹，你这个吹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别着急，有的人热、
0: 嗯、
1: 就是我昨天就上车就热不行了，那车里空调必须对着我吹。
0: 嗯嗯，
1: 然后我会发现什么样啊，我就说咱们也和大家说嘛，空调吹这个往上吹不就是这个一会儿冷空气不就降下来了吗？
0: 嗯嗯，
1: 着急呀、啊、那不行，但是吹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很难受、
0: 嗯、
1: 哎呀这个吹的皮肤上很难受。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别急，还是吹在别的地方，然后咱们感受到冷空气，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宜的。
0: 对，其实像风扇也好或者是空调也好，就一直对着我们人吹的话、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你非常热的时候你会感觉舒服一点、
1: 嗯、
0: 但时间长了真的就是你会感觉这个皮精刺儿的了。
1: 对，就是就不舒服。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要在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吧，我们一定要调节好你空调或者是风扇的一个这个适宜的温度。
1: 对，还有啊就是比如说像很多人说这边出汗了马上的吹冷风也不好。
0: 嗯， 嗯，
1: 所以大家你一看夏天其实说实话啊注意的事情还真的挺多，不像冬天哈、
0: 哎、
1: 冷了就保暖呗，对不对？你看夏天、
0: 嗯、
1: 你热了你不能马上吹空调，也不能马上吃什么凉的些东西啊。
0: 嗯，
1: 要开始养生了。
0: 人家不说了吗，说除湿气最好的季节就是夏天。
1: 对，人说现在是不是反好过一阵子吧、
0: 嗯、
1: 就是开始不能吃凉的了呀。
0: 对，就是进入到伏天的时候就不能吃凉的了、
1: 嗯、
0: 反正说是这么说，但是呢有多少人又能做得到？问我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我想说反正我做不到。
0: 太热了，
1: 就是你看现在我可以不吃，但你一说不能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0: 总想。
1: 我必须得喝点凉水。
0: 对对对。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
1: 嗯、
0: 是吧。今天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聊一个这个我们的车愿不愿意说借给别人开。
1: 当然不愿意了。
0: 哎，就是为什么说很多这个司机朋友或者是老司机他不喜欢别人开自己的车。
1: 但是你说你张嘴了，
0: 嗯，
1: 就像咱们俩
0: 不好拒绝，是不是？
1: 咋说不借？
0: 嗯，
1: 对吧？
0: 我说有一天我说哎，
1: 对，你说我
0: 车你把
1: 车
0: 借我呗、嗯、
1: 你说我咋说，可能说我说不行我送孩子，你说没事儿，你送孩子过后的时间。
0: 你这
1: 对吧，
0: 咱俩这关系你直接跟我说，你说我不借、
1: 嗯、
0: 而且说实话我也不会管别人借车。
1: 不是，就有一些人你看咱们是不会管，就咱们有事儿的，说句实话你给我打车，
0: 嗯，对，
1: 或者今天我不办这事儿，
0: 对，
1: 我车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我呢什么时候我方便我再办，
0: 嗯，
1: 咱不会张嘴。但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边界感，
0: 嗯，
1: 你送孩子没事儿，你不七点送完吗，我八点借。
0: 哎，或者是说、哦、他说你送孩子你今天打车去呗，我着急你把
1: 车借我。哎，就有这样的，有我身边朋友就这样。
0: 有没有，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其实说现在啊借车的人比以前来讲肯定是少了。
1: 对，
0: 因为现在车也多了，大多数人家呢、
1: 嗯、
0: 就是多多少少自己家都有一辆车。
1: 对，
0: 但是呢怎么说呢，也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1: 还会有，肯定有。
0: 对，可能说亲戚朋友好友有临时有什么事儿，是不是必须要用车的、
1: 嗯、
0: 说借一下。但是呢就是我们常听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老话讲说有的人恨不得在车上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车与老婆不外借。
1: 对，好多车都会看到，
0: 是不是？哎，概不外借。所以其实说看着是一个玩笑的话，但其实呢有的时候它真的是车主心里面所想的，
1: 就是内心独白，只是你管我张口借、
0: 嗯、
1: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拒绝。
0: 对，
1: 只是说婉言的说我这个一会儿要有什么什么事儿，然后你还听不出来。
0: 嗯，
1: 还借
0: 还借。 其实啊，说不愿意把车借出去呢，这个有的人说的，说这车也不是啥稀奇的玩意儿，是不是、
1: 嗯？
0: 你这车买了这个车，咱们就是要开的，你就借我开能咋的呢？
1: 嗯、
0: 怎么就
1: 开不换？
0: 对，怎么就这么在意呢？是不是？其实首先呢，咱们就是为什么不爱借？就第一点，说车辆呢，它也是属于个私人属性，它也是一个私人空间。
1: 对，
0: 有的人恨不得说他把这个车辆呢当成自己就是另一个房子，有很多东西他会放在车里。
1: 那真是
0: 是吧？
1: 好多东西，不管是重要的还不重要的，你看是不是都是我们个人物品？
0: 对。你说我
1: 放里了，
0: 对，你说我管你借车，这个好像大家很多人说我能理解。那我管你借房子，你出去住两天，我上你家住两天，
1: 嗯，
0: 你愿不愿意？
1: 哎，其实这么比喻也差不多少，
0: 是不是？
1: 不用说这个住两天，就说今天我需要上你家房住一天。
0: 嗯、哎，完了你出去，
1: 都觉得好奇怪。
0: 对，就我在你家，完了你走，谁能让？
1: 哎、你要这么说一比喻就好奇怪，
0: 是吧？谁能同意、
1: 哦？
0: 你说我家里面，咱不说现在大家放不放现金在家，那至少也会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什么的，对不
1: 对,
0: 对？而且尤其是这种更加私密个人空间这种，谁可能说我走我就让你在我家住？那得多好的关系啊！
1: 嗯，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咱们大家就要了解，就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所以呢，那你看啊，你再去开别人的车，我们的身高不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座椅得调，
0: 腿的长短不一样、嗯，哎，胖瘦不一样。所以说呢，当你上别人的车之后呢，你一定是要去调节你的这个座椅的这个靠背的。
1: 其实你说这个哈，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很讨厌别人说开我车，
0: 嗯。
1: 因为他每一次开的时候他都会调座椅，
0: 是吧？
1: 就是各种东西，什么咱别
0: 后视镜，
1: 后视镜、
0: 嗯、
1: 座椅，甚至说人家方向盘各种都会去调、
0: 嗯、
1: 然后每次我在上来的时候重
0: 新往回
1: 调，我
0: 重
1: 新
0: 调
1: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过，就是很难找到咱们那个舒适那个点。
0: 对，就你感觉我怎么调都调不回原来那样。
1: 我然后每次呢，你就得开两三天之后完才找着说、
0: 嗯、
1: 啊这不对，有点稍微再往前啊不对，还得再往后一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0: 它、嗯、有的车呢就是有这样功能，说它可以调节三个固定的这种、
1: 哦对嗯、
0: 就是你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按那个，它就回到了就是那个
1: 原先的那个模式、嗯、
0: 但是你说这种借车你又不是长时间开着，你不像说这辆车夫妻俩开，
1: 嗯，
0: 我丈夫用一那个妻子用二，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上车了，比如说这个这个媳妇上车了，他就摁二、
1: 嗯，
0: 就摁自己常就是经常开的那个位置。那什么倒车镜啊，什么方向盘，什么座椅啊，就都归到他的一个这个角度了。你只是管人家单独的临时的借这么一辆车，你不可能说给这车上再设置一个你单独的这个角度吧，
1: 对
0: 不对？
1: 你还需要重新去调。
0: 对，所以但是有的车主呢说，我的车可以去这个定好，就是设定好这些参数，
1: 这个还方便点，
0: 还能方便点。但你要是说有的车它设定不好呢，对不对？
1: 就是必须每次当时虽然是电动的，那你还得来回去按、
0: 嗯、对，你手动的去调试，
1: 对、
0: 嗯、你的倒车镜又三分之二是地面，三分之一是天空的，你就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调试对比，就像刚才我们说可能真的你怎么调都觉得差一点，
1: 就差一点，
0: 哎、
1: 嗯、
0: 都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所以说呢，就像这种说调整了之后啊，就是车主原车主就他很难再找到原来的那个位置，
1: 对，
0: 回不来了，是不是、
1: 嗯、
0: 来那个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所以说呢他也会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对吧？那也需要再一个很长的时间再去适应。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就很多 4S 店啊他会遇到过这样的车主，就是车子呢去进行保养、
1: 嗯、
0: 特意的他会叮嘱 4S 店，就是你上车你去就是弄我车里面保养什么东西啥的，不要去碰我的调节座椅。有的车主他会和 4S 店去沟通的，
1: 嗯 嗯，
0: 哎，去告诉他就是你不要去调，因为你调完以后可能我真的就找不到我现在那个位置了，
1: 对，
0: 我开车就不舒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这个一点。其次呢像我们车内的一些物品呢，你不可能说全都人家管你借车的时候你全都收走，
1: 嗯，那哪能收的那么干净啊，
0: 对吧？
1: 得像搬家一样的就，
0: 哎，对吧、
1: 嗯、
0: 有些东西呢可能说你不想让旁人看到的，他临时找你借车你来不及去收拾或者干嘛的，这会 造成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1: 小金库放车里了，
0: 哎，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了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车上就是有的东西它有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1: 嗯，对，这也真是。
0: 哎，比如说有的人我就习惯性的把这个车里面这个小抹布什么的，我就随时放到左手边或者放到哪儿。
1: 嗯 嗯。
0: 哎，或者是墨镜，我就只放到这个什么扶手盒里，就是不用看，我直接就能拿到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车借了你之后，可能你会给我动这些东西。
1: 对，有一些人会动，
0: 是吧？
1: 就是，他也不一定说想要检查你车什么，
0: 对，
1: 无意当中就说，哎，这里面装
0: 的是什么，这有个墨镜，哎，我戴着吧，
1: 对对对，
0: 我拿回来戴上。
1: 然后说这里面是应该放什么，我把我东西放在这里面嘛，
0: 对对对，
1: 可能来回他就给你弄乱了。
0: 对，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有可能就是等到你再上车的时候，别人动了你这辆车，你就不好找了，对不对？
1: 对，
0: 东西不好找了，可能他戴完墨镜之后，随手他给放到了这个副驾驶前面的那个。这个篮儿里了，对，
1: 说
0: 实话
1: 放在哪，而且还有啊，可能说你有一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碰，或者是他给用了，
0: 嗯，
1: 你说这个其实也挺闹心的一件事。
0: 对， 对，就像我们说，就是现在不常流行一句话吗，你可以坐我的车，但你不能突然坐我的车。就是我车里面可能哎呀这个乱七八糟，是不是，
1: 嗯，对，
0: 哎，你得
1: 提前，就像你可以来我家，
0: 对，
1: 你
0: 但你不能
1: 突
0: 然来，
1: 我在楼下呢开门，
0: 哎，或者我在门口呢开门。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个，不
0: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像这种情况，我车里面的东西啊只有我自己能找到，我这突然间临时见你了，那可能你也需要拉人什么的，对吧？
1: 其实这也真是，你看我车前两天别人帮我收拾一下啊，
0: 哎，
1: 收拾完了之后我会发现好多东西找不到，
0: 找不着
1: 了，到现在我都没找到。
0: 然后他告诉你，我就给你收拾在车里了，
1: 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到现在我说都没找到，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也是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把车借给别人，我会有这种就是抵触的心理。
1: 嗯，对，
0: 因为后续呢，可能我又需要重新的去调试座椅呀，调试镜子啊，然后打扫整理等等的，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面临着有一些东西可能找不到了，都给我动了。
1: 嗯，
0: 然后吧，有些时候有些人说碍于这个面子，我也不好太去问，怎么问呢？你说你一问感觉像信不着别人，是不是把我东西拿走了，
1: 嗯，
0: 是不是也，然后就在想能不能他真的给我放到了别的地方，我没有找到，就是又陷入了无尽的一个精神内耗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说我不想借车，你也别管我借车，但是你张嘴了我又真不好拒绝。
1: 但好多人没有边界感吗？
0: 哎，所以说这是一点。那同时呢，不仅仅是因为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物件物品这些东西导致我们不想借车，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素。
1: 对，
0: 更加的就是不适合把我们的车往外借，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咱们也继续来聊说车辆为什么不爱外借，是不是？
1: 对，
0: 刚刚说到了咱们的这个车里面的一些个人用品呐、私人空间呐、就是属于这种被打扰了的这个情况。
1: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的一个原因、
0: 这个原因真的很小，
1: 就是哎呀，借也就借是吧，这个还行，也不一定很多人真的很在意，说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借，因为我东西放在里面了、我衣服放里面了，我就不想借，还不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单纯只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借就借吧，也没事儿。
1: 对对对，不行我就拿出来。
0: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责任风险。这个我们首先就是要提到明面上来讲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我车借出去了，那有什么事儿车主他需要他并且也有这种承带着连带责任的这个情况？你说车出现刮蹭了，是不是？如果说这人啊，这个他至少说讲究，对吧？我开的我给你刮蹭了，那我就花钱我给你修。
1: 对对，这是好的。
0: 是不是？我花钱我给你修。然后呢这个包括说这个后续怎么怎么样的哈，我
1: 就是我全管。
0: 我都给你处理，
1: 因为这期间是我发生的问题。
0: 对，
1: 事故。
0: 对，然后我跟你这个道歉或者干啥的，是不是？那你说遇着不好的那种不讲究的，让你自己修，
1: 扔这儿完事儿了呗。
0: 就是
1: 你车吗？
0: 对，或者干脆就是刮蹭啥的，我也不跟你提别的，我就告诉你刮蹭了，你得过来处理一趟，回头了我只字不提赔偿的事儿。对吧？然后呢他再来一句，你车不有保险吗？
1: 对，
0: 你说你来气不保险是不是也是我交的？你出保险走保险情况下，那是不是可能是我的责任大或者我全责，对吧？
1: 对对，
0: 就你开这个车完了你全责，导致给别人蹭了，是我有保险，我得给别人修车，我得给自己修车什么的，那保险的涨幅算谁的呀？如果是我自己开，有可能不出现这种事儿呢，对不 对？所以我们说遇到这种不讲究的，那我不管你，你反正坏了干嘛的，你有保险没有保险那你自己修，反正你的车，是不是？
1: 对，
0: 你说真遇到这样的事儿的话，你这朋友估计也没法做了吧。
1: 那你还做啥朋友呢？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你想这个车主想跟他做朋友，他不一定想跟车主做朋友的，怕你找他要钱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说啊，就是这种责任关系责任问题呢，就是别发生事儿，发生事儿的时候什么都不好说，对不对？
1: 这个真是啊。
0: 那我们为了说维系这种关系的情况下，他可能张嘴管你借了，但呢你可能找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你说我借不了，确实借不了，
1: 你俩还能成为朋友。
0: 最近怎么样的，可能他会觉得说哎呀不够意思不借我车，但是呢你俩可能还会保持往来。
1: 对，
0: 但如果真的借完车之后了，我认为有些事情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
1: 这回能借我下回我还借呗。
0: 完了他会发现我找谁借车都借不来，我就找你能借了，我次次用车都找你。
1: 对，
0: 我们不说就是他会不会愈来愈甚，是不是？愈演愈烈。咱们就是说他真是一用车就找你，一用车就找你，你闹心不？你自己家买辆车不仅要供你自己家里要用，你还要供别人用。
1: 那你朋友嘛
0: 所以啊就是这个我为朋友插自己两刀是吗
1: 朋友
0: 所以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很多车主不爱借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责任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事之后，咱们首先要面临的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要去考虑这个朋友还能不能再继续交往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不能维系着和平了，还能不能真的就是这一件事我就看清了这一个人了。
1: 那你没觉得吗，有一些人借车他不一定真的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事故啊、问题呀、还有对吧？那人家说我也小心翼翼的给你开，我不是说借了车我就想这个往坏了给你开。那可能第一回像你说能不能维系人，第一回可能啥事没有。那你说你看我开也没有事，你担心的事说没发生，那我就第二回管你借。
0: 对，
1: 对吧？我第三回管你借。
0: 对。
1: 这个说不定哪一回就会出现小刮小碰，咱别说大的事故啊。
0: 对。
1: 有很多还有什么情况。大家可能也会品出来，就比如说借完车之后，他开到哪儿你不知道，
0: 对，
1: 也许是外地也好，也许是本地也好，
0: 对，
1: 他停到哪儿你也不知道，
0: 对，
1: 他没有大型的事故，也没有什么追尾、小刮小碰，但是他车身给你划了， 对吧？
0: 嗯，
1: 你借出去之后是没划的，但你开出去你不一定当时能看出来。
0: 哎，
1: 但是呢，你过后你看这条道的指定不是我弄的，可能是他停到了哪儿，他没注意。
0: 哎，对，
1: 人家给你划了。你说这个问题，你说你再找人家的话，我觉得吧，他那朋友就说，你说一个车，我也不是有意的，还值得你这样吗？
0: 再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像我们都说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副驾驶那一侧，
1: 对
0: 啊，平时咱不咋关注，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那可能真的他在开你的车的时候呢也没有关注，但真的是他开你的车的时候导致了有划痕了。
1: 嗯，
0: 可是呢没有关注嘛。再或者就像我说的，之前我停在那儿有这个共享单车倒了，
1: 对，
0: 砸到了副驾驶门上，
1: 嗯嗯，
0: 就确确实实他出现了一个从侧面看能看见的这个小坑洼。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地方他是没办法去修补的。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如果确实是这种，他也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哎，就开车就走了或者怎么样了，等到你拿到手之后头一阵子你没发现，头比如说一两个星期没发现，回头刷车的时候你发现了或者怎么样
1: 了。嗯，
0: 你说这个东西是你在想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呢，是他给我创了是我自己创的呢？那我自己没有啥问题，是不是他给我创的呀？他给我创他还不跟我说呢，你自己在心里就开始就是演故事了。
1: 其实真的就该想这个事儿，
0: 哎，
1: 到底是谁弄的，完了99%都得认为是他弄的，
0: 然后一定还是影响你俩的关系和感情，对吧？你觉得说你看你开我车，你肯定是给我这个躲
1: 了，你还没跟
0: 我
1: 说，
0: 哎，完
1: 你
0: 不
1: 跟我说一声呗，
0: 就是呢，你说哎呀你跟我说我能咋的呀，你还会这样去想，有可能人家真的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他还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所说的是这种有刮蹭的，有划痕的，有这个车上有明显这种损伤的，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是没有损伤的违章，
1: 啊，对，这个也是，
0: 是吧？比如说这他开你这辆车有违章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这个路段上正常该直行，他走左转了，是闯红灯也好，是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也好，那确确实实给他拍照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1: 其实这个哈真的是啊，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嘛，我们朋友坐一车，然后是往东风那边去，那不是有限速嘛，
0: 嗯嗯，
1: 其实车主也坐在这个车里面了，然后呢就朋友说，他说你开吧，我不愿意开，像咱们俩似的，我说婉彤你开吧，
0: 嗯，我
1: 累了，开了之后吧，对吧？你说开这一功夫，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大家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就喜欢开快车，
0: 哎，
1: 开心嘛，就开快车。
0: 嗯，
1: 开快车那段限速大家知道，完了开过去之后，车主就说了，
0: 嗯，
1: 这段有限速啊，你开这么快，肯定得拍照。
0: 对，
1: 当时开车的人我们都认识嘛，就说不能啊，开拍照算我的，你告诉我。
0: 嗯嗯，
1: 没过多久，真出现这个罚单了。
0: 嗯。
1: 罚单了，最后怎么解决我倒没问啊，但是你说这种情况我是找你要呢还是不找你要呢？
0: 是呀，
1: 你说这还不算是借车，就是大家在一起出去玩，
0: 哎，
1: 说我让你开车，
0: 对，
1: 完了还出现罚单，人家告诉你说你慢一点，当时呢就玩得开心觉得我不能慢，我看着开得快不快，就这种感觉，
0: 哎，
1: 那就出现罚单了。
0: 所以啊就这种违章的话，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呢？是不是？
1: 对呀，
0: 违章又面临着扣分，又面临着罚款，
1: 又罚款，
0: 又涉及到利益了。
1: 嗯，
0: 哎呀，这就是感情和利益又相撞了，
1: 开始又选择了呗。
0: 哎，对，就别提感情，提感情伤钱，是不是？好，这样啊，咱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

0: 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还有呢一发大厦的这个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令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咱们这个为什么不爱把车借给别人，对吧？
1: 嗯，
0: 刚刚也聊到了说出现违章的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说扣分啊、罚款啊，都是登记在这辆车名下的。
1: 对。
0: 那么出现了违章的情况下，是别人开的这个车的情况下，你说处理要是你自己去处理的，人家不知道啊，
1: 不是，
0: 人把车还你了。
1: 你真的也不能有的时候吧，你说咱们要跟他说一下，说你那天开那车走哪条路哪条路了，是吧？哈，有个违章、
0: 嗯、
1: 他说是吗？不能啊，
0: 这事儿就拉倒了。
1: 你说不是真的是，那你说你要跟他真的就在那儿就是认真起来，比如说哈、
0: 嗯、
1: 怎么能不是你，咱就较劲儿吧，就说我就证啥，就是你看有照片有什么是吧，咱违章不有照片吗？说
0: 有时间啥的，
1: 对，有时间这违章照片
0: 车了，嗯，
1: 对，然后说哪天的在什么什么位置我都没去。你可能要真的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的时候，人朋友就得说了，哎呀你可挺小气。
0: 不，咱都不说他小不小气啊，咱就模拟一下对话，是不是、
1: 嗯、
0: 说把这东西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给他看了，你说你看那天是不是你管我借车，你怎么能在这儿、
1: 嗯、
0: 你整个违章出来，咱就开玩笑的这个方式、
1: 啊、
0: 是吧，完了对方
1: 不能啊，
0: 对方说啊是吗？不能啊，
1: 你看是不是这话不能啊、
0: 哎、
1: 我都老小心了我开车呀，
0: 完了回头说看见这个违章了、
1: 嗯、
0: 确实是他开的哈、啊、他就说
1: 那怎么弄的呢，这
0: 是就是呢，这样还有这违章呢，哎呀妈真闹心哈，完了人家只字不提这个罚款的事儿。
1: 那对
0: 呀、
1: 啊、你看那怎么弄，我怎么能开，我在那我都踩一脚刹车了，怎么还能咋，
0: 你咋办呢、
1: 哎、你说是不是前车，你看我前面有个车指定我跟错了、
0: 哎、反正就往别的地方折、
1: 嗯、
0: 就只字就不提这个200块钱的事儿，你说咋整，
1: 那你肯定不提，就像咱们俩这个说的、
0: 啊、
1: 你看哪一句说那不行把我分给你扣一下，
0: 会有这样的，我相信就是朋友之间可能说我开他车他开我车，然后哎，或者真的就是我开他车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出现违章了，人家跟我说了我知道，我说好那赶紧这个，我说那个我去扣、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我把钱给 你、
1: 嗯、
0: 怎么样的，那也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刚才所说这种，
1: 你不
0: 觉得人家就不提了，
1: 这种人是绝大部分，
0: 嗯，咱不说大不大不，就咱就一半一半的话、
1: 嗯、
0: 那你万一你摊着那个他是这个只字不提这咋整吧，你说这又变成考验我们这个关系的一个问题了。
1: 哎，上回谁是谁咱那朋友借车他违章，他给我拿钱了啊、
0: 哦、但咱不说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费时费力不说，你又该想了，
1: 还伤脑筋、
0: 哎、我跟他提不提这事儿呢、
1: 嗯、对，
0: 是
1: 不
0: 是
1: 你
0: 这不
1: 伤脑筋，你这一天啥也不用寻思，你就寻这事儿，
0: 你说
1: 我
0: 说
1: 还不好，
0: 对，你说我提吧、
1: 嗯、
0: 显得像我管人要200块钱似的，但我不提吧
1: 憋气，
0: 你谁一天能你说这一天咱也不一定能挣200块钱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想，就是那像这种情况那又是一个可能出现矛盾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就自己还要花钱，完了你处理完了之后呢你还不好意思管人家要钱，完了人家还不知道这个违章发生了，你说有的就是说那我不要钱我就别说这事儿了，对不对，
1: 那你不说的话你要说，你说我们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比如说
0: 我们为别人的错误去买单，
1: 你说对于为别人的你说要不是干憋气都内伤
0: 哎，那所以我就说嘛，说哎这种情况那就面临着很多人说那我就算了我就不借，
1: 嗯、
0: 咱从源头上就遏制住
1: 这
0: 种
1: 事儿、
0: 嗯、哎对，但是呢咱又说回来了，这个是有小刮小蹭或者是说有违章哎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好着还能解决，
1: 嗯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发生了比较大一点的事故的话，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吧，就借车的人比如说他开车哎是给人撞了是给啥撞了，完了他跑了呢，
1: 嗯，他不管了，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0: 啊、
1: 那个这个车在家出现交通事故了，然后你可能第一时间你先不能管他，就是他怎么怎么样，咱得先处理来事故、
0: 嗯、
1: 你处理事故这工人说那我你先在这处理吧，对吧、
0: 嗯、
1: 我就先走了也就走了，
0: 哎对
1: 对吧，他也就走了，你说、
0: 嗯、
1: 他也不会问你哎处理的怎么样，因为他可能会知道我要问你这是不是这个钱就得是我帮你分担、
0: 嗯，就这个还好、
1: 嗯、
0: 至少他告诉你了说我现在出事故了你来处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我管你借完车开车我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之后我害怕了我当下就跑了，我并没有联系你也并没有告诉你，
1: 那挺坑人的，
0: 也一定会有这种现象的，
1: 有，那这个真的挺坑人，
0: 然后就变成肇事逃逸了、
1: 嗯、
0: 肇事逃逸的话那只能去找车主，找车主的话那就联系着你了，
1: 这个车主
0: 人在家中
1: 有原因是吧、
0: 啊、人在家中坐、
1: 嗯、
0: 肇事逃逸从天上来就这种、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也是一大部分人不愿意把车往外借的原因，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咱说不清啊，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
0: 哎，你说如果一旦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事故的话，面临的赔付金额要高一些的话，可能说几万大几万这种的，那这个时候真的考验人性了，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车主不爱把车往外借啊，就是说这个开车的习惯不同吧。
1: 嗯，
0: 哎，有的人呢，这车呀，你别管它是多少钱买的，它也算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件了，
1: 对
0: 不对？有的人对车非常非常爱惜，我身边有这样的，他车里面啊，这个就时常随时携带这种小型吸尘器。
1: 哦，随时的吸一吸，掉个头发我得吸一吸、
0: 哎、
1: 是吧、
0: 哎、就是都不用，
1: 就很干净，
0: 对，非常干，都不用说掉头发、
1: 嗯、
0: 就是一天每天上车第一件事先拿小抹布蹭蹭，完了呢拿吸尘器吸一吸，因为啥呢，他说这一天下来有灰，
1: 他真太干净了，
0: 非常干净、
1: 哦、太干净了，
0: 哎，还是一位男士
1: 啊，我还以为是女的呢，
0: 非常干净、
1: 哦、
0: 就是有人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车，
1: 但是你没发现吗，对于车的话好像女的再干净是家里干净自己干净、
0: 嗯、
1: 好，车里她无所谓、
0: 啊、
1: 就
0: 是
1: 是差不多少就行哈、
0: 啊、你可以上我车、哦、你不能突然上我车，
1: 对，但是你要说男的好像真的是你要去一般男的车里都很干净，
0: 嗯，很多人他，
1: 但你说的这个是例外了，
0: 例外呀、啊
1: 嗯嗯、
0: 因为很多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车、
1: 嗯、
0: 你别管我这车是一手买的是二手买的，我就是、
1: 和那没关系，
0: 哎，我就是干净、
1: 嗯、
0: 我就希望我的车
1: 这个
0: 惯太使劲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就是他甚至会什么呢，他可能借你的车开呀、啊、出现了一些误操作，可能有了车子的无形当中的一些损伤，我们当时看不出来，但是呢时间久了就能表现出来了，我们就能发现了，那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等我发现这车已经出现小损伤的时候我得多心疼啊，
1: 那都已经好久了得，
0: 哎、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有的人认为就是我就太心疼我自己车了，但其实也一样，就像这样一部分的人呢他是几乎不会把自己车外借的，
1: 嗯，
0: 因为他心疼自己的车嘛，但往往就是爱就爱于那些就是还好对于车辆的这个保养程度不像这种这么精细的，
1: 对，
0: 然后只是单纯的碍于说面子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1: 有的就是面子问题，
0: 哎，
1: 但是其实他本身内心他不想借，就咱们所说的这些情况，说每个人都处于，你看咱们都有车，
0: 对，
1: 对吧，车里无论是放的东西也好啊，还是咱们座椅的问题也好啊，还是开车的这个习惯也好啊，或者说交通事故也好啊什么，
0: 嗯，
1: 其实都不想借，
0: 对，
1: 但你说人家张一回嘴完了还说的事儿，就是很大的一件事儿，不得不借的一件事儿、
0: 嗯、
1: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0: 对，所以啊我们这一点呢大家就是要清楚，尽量呢你也不要去贸然的张嘴管别人借车，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咱们内心就像咱们有什么事别人说不行这个事儿，你内心也会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下
0: 被拒绝了一下，是吧，
1: 但是你想一想啊，那你管别人管你借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当内心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想借，我的东西我不想借你，因为借完你之后我觉得有好多人会有洁癖，或者是这个觉得就心里不舒服，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别人也是这么想的，你为啥接受不了呢，
0: 对，你就像说这个借东西，
1: 嗯，
0: 就多提就延伸一个话题多说一嘴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非常不喜欢别人在微信上跟我说在吗，
1: 嗯，
0: 对
1: 吧，
0: 就你就框击俩字在吗，我咋回你呢，
1: 我是在还是不在，
0: 哎，我回你在你管我借钱，那我不想在你说我回你不在吧，你真找我有事儿，我还不好说，
1: 就是你可能是不是有事儿，或者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就这种情况是更闹心、
0: 哎、对， 对，你就突然间他来一句在吗
1: 有一天
0: 你就
1: 我就收到一个这样的、
0: 啊、是吗，你怎么回的，
1: 我没等回呢你知道不，完了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就是好多、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人、
0: 哎、
1: 就突然问我都干什么呢，忙不忙，还没问我在不在
0: 啊啊啊，
1: 我忙还是不忙 完了，再过后紧跟他一句，我不找你借钱，我就问问你忙不忙。那个以后过两天可能要回来，回来之后咱们聚一聚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简单了。其实我说啊，我就在上班呢，简单说。他说行，他说那你有事你就先忙着，我没啥事儿，有时间再聊吧。完了就完事儿。
0: 哎，那这种还好，这种的话，人家就是紧接着
1: 知道你是怎么，像你刚才说这种，像你在吗？
0: 紧接着人的意图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也一样。你说突然间好久不联系的人问你在吗？然后你说怎么了，然后他告诉你
1: 随礼，
0: 你把车借我一下。咱别说随礼，就是你把车借我一下。你恨不得当时我干脆不回他好了。

0: 所以啊，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为什么尽量不要去找别人去借车、
1: 嗯、
0: 我们也尽量呢不要把车借给别人，因为后续很多很多的事情太麻烦了，是不是？处理起来也太麻烦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今天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聊啊，说关于车辆不外借的这个事儿。
1: 对，
0: 那如果我们真的外借了别人的车，借着出去开了干嘛了，真的就是可能需要用，家里需要用，不得不借，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这个我家之前就是这个，你看我是从来不主张管别人借车的，但是真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你说有需要，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呢是送家里人去这个北京去医院，然后呢咱们这边没有任何车辆说有那种什么租车公司什么的，就是人家能说出车这种啥的哈，
1: 嗯，
0: 然后只能找家里亲戚去借了一个那种商务。
1: 嗯，
0: 哎，商务不是能大一点吗，也需要有人跟着一起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借了这辆一辆车。我当时呢就是再三的这个嘱咐，就是一定路上要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你回来以后，第一要把人家车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第二要把人家车的油给加满满的，
1: 嗯，
0: 哎，第三你是给人家再拿点啥，是不是？哎，
1: 其实
0: 因为毕竟是家里亲戚，你就挑他喜好，嗯，平时爱喝点儿，你就买点酒啥的，对不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一说到这个哈，
0: 嗯，
1: 你可能说，你觉得是不好意思，
0: 嗯。
1: 挺见外的，你要你说又给你拿点什么哈，就挺感谢人家的什么。 在咱们看来，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0: 对
1: 对吧，需求别人帮助，但是尽量不是真正的大困难，你遇到就属于大困难，就是必须要有这么一辆车了，这个情况尽量少开口，对吧？像你说你主张，
0: 哎，
1: 咱尽量少开口，因为咱你说咱们这一期节目都要和大家讲去借车之后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
0: 嗯，
1: 没讲出来说怎么去拒绝别人，因为没有过多的方法去拒绝。
0: 对，
1: 你怎么去拒绝？你说咱们想招吧，我拒绝你什么？我就说了我送孩子，你说了你不行你要上班，人说了你打车呗，我这个急用。
0: 嗯，
1: 你

0: 多东西你的车我不一定能开习惯，
1: 对，
0: 二是说我的车我开我是有用的，
1: 对，
0: 而且开的也习惯，还是赶上冬天，我说真的出现一些事故的话你就算谁的，
2: 是的，
0: 对吧？
2: 所以说啊，说来说去说到底我们尽量不去借车，但真的借车了你也要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做到嘛，
0: 对，
2: 是不
0: 是？这个
2: 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所说的这些情况，尽量我们管别人借东西还给人家的时候是完完整整的，
2: 哎，对，而且也要念着人家的好，
0: 对，
2: 对吧、
0: 嗯、
2: 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一则新闻啊、嗯、就是有一名女子，她的肝脏被一个巨片型的吸虫吃掉了三分之一。
1: 哇，那这基本上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0: 还没呢
1: ，我天哪、
0: 啊！然后呢，这条新闻大概是得有几年前了吧？啊，当时我还记得，我就是划了一眼看着了 啊，当时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但是仍然觉得非常的震惊。
1: 那可不，
0: 哎，起初呢，这名女子只是感到了腹痛、恶心，去医院就医之后啊，医生在她体内找到了一条寄生虫，这条寄生虫的长相有点像鱼。
1: 怎么的，平时就是爱吃点鱼，不小心把寄生虫吃进去了，
0: 谁知道嘞，它这个鱼的这就是形状跟鱼就特别类似 啊，然后大小大概是在3.5到2厘米
1: 啊
0: 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形状，有点像长方形，哎，完了像有鱼头有尾巴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1: 哎呦我天，
0: 但是你实际上你在肝脏里边这么大的一条寄生虫确实是不小了。
1: 对呀，
0: 3.5×2厘米，你想2厘米，3.5厘米，哎呀，半个手指头那么老大呀。
1: 哇，
0: 是不是啊，
1: 我去，
0: 哎，而且这个虫子为什么后来专家开始研究它啊，
1: 怎么的呢，
0: 因为它取出来之后还能继续游动，而且它有一定的攻击性。
1: 哎呦我的天哪，给它讹的。么呢，
0: 吓不吓人，
1: 就是呢，你说你这占人家身体的窝，完了你出来你还在这块咬人
0: 啊，他还攻击人，
1: 天哪，
0: 哎，
1: 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
0: 梁静茹的勇气是给咱的。
1: 哎，好嘞。
0: 哎，当时呢就是国内外对这种生物的研究并不是特别多，不过医生就提醒了、嗯、像葱花马蹄
1: 都葱花，
0: 你没理解错，
1: 是我想象的那种做饭的时候来点香火，来点那个葱花爆锅，
0: 对，就是这个
1: 葱花，
0: 哎，葱花马蹄，特别是生鱼
1: 片，
0: 就生鱼，哎，都是比较容易就沾上这种寄生虫的虫卵的。
1: 生鱼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哎、然后很多人说是
0: 葱花不理解是吗？
1: 葱花不理解，葱花说我也没寻思说，我作为一个，一顿菜里边的配菜。
0: 但是你想，没有它不行啊，
1: 对啊，
0: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怕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虫子对人体的咱们这个危害这么大呢？
1: 对啊，
0: 而且这个虫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来了解了解这个叫做肝吸虫的虫，
1: 行吧？名字听起来就很
0: 酷，
1: 就很吸，
0: 哇塞，
1: 哎，就吸力很强，
0: 很吓人啊！在1874年，肝吸虫首次在一位死亡的华侨的展览馆内发现的啊。上世纪70年代啊，就是湖北先后出土的战国和西汉古尸体当中，也发现有这个肝吸虫卵，哎，就说明这个肝吸虫呢是一个在我国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一个古老的寄生虫了。
1: 哎呦，哎，它那个肝吸虫的肝是肝脏的那个肝吗？
0: 是，
1: 哎，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
0: 肝不愣的肝呢。
1: 对，干燥的肝。哎，完了能吸肝吸虫，就是肝吸呀、啊。
0: 哎，不是，是肝脏的肝。
1: 不配点肉吃、啊？
0: 因为它主要寄宿还是寄宿在人体的肝脏里、
1: 肝脏当中
0: 啊。然后你就想想人这身份地位，人已经有2000多年的寄居史了，是吧？
1: 嗯。
0: 哎，虽然说咱们国内呢也出现过类似的病例，但是其实这种肝吸虫，这个病不是非常常见啊。那么在之前呢，在广东有一位女士突然间发高烧并且腹痛，原本以为呢只是普通的肠胃感冒、
1: 嗯、
0: 结果医生详细检查之后发现这位女士患上了肝吸虫病。
1: 那这个女士作为广东的朋友肯定是爱吃点生食了呗。
0: 没有，她自己说我最近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怎么会感染上这个肝吸虫病呢？
1: 可能是因为在她的印象当中生鲜不算是不干净
0: 但是她没吃生鲜。然后医生呢就跟他说了，说这个肝吸虫病并不是说你近期吃了什么肝吸虫卵啥的，而是你之前吃的肝吸虫幼虫发育成熟了所造成的。所以这肝吸虫幼虫呢，它会寄生在一些鱼虾蟹等一些海鲜体内、
1: 嗯、
0: 人们通过吃了这些个鱼虾蟹就会把肝吸虫的虫卵就是幼虫吃入体内，之后呢在人体内寄生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左右，然后肝吸虫呢、
1: 嗯、
0: 会在人体之内发育成熟、
1: 哦、
0: 并且一路 爬到肝胆系统内。
1: 哎呦我天哪，吓得我赶紧吃口虾压压惊。哎呀妈，这下给我香迷糊了，
0: 香迷糊了、啊、
1: 我都决定了，我这不之前不说要买那个老北京豆汁儿吗、
0: 啊、
1: 我就打算了等哪天咱们就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豆汁带来
0: 现场，
1: 完咱俩现场品鉴一下。
0: 我就算了吧，我对他一点欲望都没有。
1: 就是怎么说呢，要约的话咱也约在麦克风前。对不对？这个
0: 就
1: 相当有，
0: 我自个儿约指定是不行，我指定约完了让大家听听。
1: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残酷
0: 啊！
1: 但是虾的这个东西呢，我就不带来直播间吃了。
0: 后来呢，就这广东这位女士，她听了医生的解释，终于回忆起来，
1: 回忆起来，
0: 她应该是在自己老家聚餐的时候，一个月之前吃过一碟生鱼片。
1: 你看我说啥来着？
0: 应该是那个时候感染上的。
1: 我就说吧，肯定偷摸吃好东西了，没给别人吃。
0: 哎，那么有的小伙伴就说了，那我不吃生海鲜，是不是就搞定了？
1: 对呀、啊，有现在像很多咱们的这个，像我妈我爸，我觉得他们应该就不会吃那种生的东西。
0: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也逃不过去是吗？
0: 这种寄生虫除了在海鲜里，它还会寄生在葱花、鱼腥草等一些常见的食物当中。
1: 鱼腥草我也不吃，
0: 哎，
1: 这个东西
0: 葱花你吃不？
1: 哎呀，总吃啊！
0: 但是别害怕啊，大家伙就是往下听，就是千万别在这儿就给自己吓得这不吃那不吃了啊！
1: 现在就有点
0: 吓着了啊，也不用也不用啊！
1: 啊，
0: 就是有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会黯然伤神
1: 啊。
0: 那拌鱼腥草那可是川贵的最爱了，那是名菜
1: 呀，对呀、
0: 啊。
1: 对啊、
0: 而葱花呢又是最常见的辅料是吧？
1: 对、啊。
0: 通常在做完菜之后，咱们都会撒上一把小葱花进行点缀哈。
1: 嗯、啊。
0: 哎，最可恶的就是这种虫子，它不怕盐水，也不怕芥末的。等一些调味品，所以说常规操作根本消灭不了它。但是其实这个肝吸虫主要的损害对象并不是人，
1: 它是谁？
0: 它呢，这种寄生虫的宿主一般呢是一些牛羊食草性的动物、
1: 哦、
0: 它们会对这个就是伤害比人要大得多。
1: 明白了。
0: 一般呢造成这些牛羊等一些动物急性或慢性的肝炎啥的都是它们造成的、
1: 哦、
0: 而且会长时间的寄生在可能会造成就是牛羊全身中毒的这种症状，
1: 这么个意思。
0: 哎，会导致牛羊死亡。
1: 嗯，
0: 哎，所以说对这个畜牧业的伤害会比较大一些、
1: 哦、
0: 对咱们吧一般，别害怕啊。
1: 哎，没事儿。
0: 哎，那么人为什么感染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吧，一般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这个鱼腥草啊，
1: 是
0: 还有被这个就是锯片型的吸虫污染过的水，如果被你喝了，或者吃过被感染的牛羊的这些肝脏被你生吃了，
1: 嗯，
0: 哎，这都是有可能被感染的
1: 啊。这个就是注意点就行了。
0: 嗯，但当然了，就是生吃牛羊肝脏这个好像就是咱也不常见，
1: 是在咱们这边不常见，
0: 所以也不用太害怕啊。
1: 嗯，
0: 当然你看这个像广西的这位患者发现的比较早，这个东西如果拖时间久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0: 因为肝吸虫呢它在晋升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毒素和一些分泌物、
1: 哎、呀
0: 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一些胆管上的皮细胞、
1: 哦、
0: 啊。然后呢就像这个肝吸虫呢它寄生以后呢还会引起一些病变，你包括有一些胆管阻塞呀，胆汁性肝硬化呀，胆结石啊、
1: 哎、
0: 以及胆上皮的异常增生啊，
1: 哎呀，
0: 哎，还可能引起一些比如说像侏儒症啊啥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这就是肝吸虫寄生在肝胆管内，就会导致这个管腔狭窄，管壁增厚、
1: 嗯、
0: 然后感染肝吸虫以后呢，轻度的感染呢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
1: 嗯、
0: 重度感染会出现比如说上腹等一些地方不太得劲儿，
1: 不太得劲
0: 啊、嗯、然后呢疲乏，食欲不佳，厌油啊，不爱吃油，
1: 哎呀，
0: 消化不良，以及腹泻，肝区隐隐作痛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哦、
0: 啊，很多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得这个病啊。
1: 不用担心啊，这生鱼片现在这一斤挺贵的。
0: 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虽然说这个虫挺可怕，但是呢，这个病得病的概率非常小、
1: 嗯，
0: 人类感染也是特别罕见的。
1: 是的，
0: 罕见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呢？
0: 就是你去买个这个彩票中百万的概率都比它的概率高。
1: 漂亮。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完全不用特别担心。
1: 对。
0: 啊，哎，这个锯片型的吸虫最大的可以达到4-5公分左右。
1: 我的天，
0: 4-5公分的虫子放在你的肝脏里吃你的肝脏，你想想是不是就疼？
1: 是啊，
0: 哎呀，我一想胃疼。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寄生虫呢，并不是把人类的肝脏都吃掉
1: 啊，
0: 而是对人类的肝脏进行啃食。
1: 咦，
0: 哎，它会让你的肝脏出现一些空隙。
1: 呀，
0: 哎，长时间下去，虽然说也会造成坏死。
1: 啊，这听起来很疼痛的样子
0: 啊！最后呢，这些组织就会溶解、消失不见。
1: 是
0: 啊，它不是吃，它是破坏啊、
1: 嗯。
0: 所以呢，医生就提醒了，
1: 嗯，
0: 预防肝吸虫病，主要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医生来了，老中医来了。
0: 哎，虽然说他得这个病比中彩票还难，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常识，是吧？哎，知道这个病的预防，我们需要怎么预防？
1: 怎么预防？
0: 首先，不要吃生的鱼虾蟹。
1: 你能忍住不？
0: 谢谢。哎，不管生鱼片还是这个醉虾、醉蟹。
1: 还是这个三文鱼呀、啊、甜虾呀、啊、鲑鱼鲑呀、啊、
0: 我觉得忌掉有点难啊、哦、
1: 嗯呐，
0: 注意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像白酒各种调味品啥都不能杀死这种寄生虫，
1: 是
0: 尤其是寄生在这个海鲜体内的这些个吸肝虫幼虫很难杀死的，
1: 少吃吧，咱们
0: 少少吃，
1: 对对对、
0: 尽量别吃。其实煮熟了这些东西也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烹饪方法有很多种，
0: 对，尽量选择安全的呗，
1: 没错，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
0: 哎，生食熟食要分开吃，这是给大家的第二点建议啊。就是研究发现呢，只需要在90度的高温下蒸煮10秒钟，就能杀死海鲜体内的寄生虫幼虫。
1: 嗯
0: 啊，而整个海鲜呢，要保证这个煮沸5分钟以上才是保险的。
1: 嗯，
0: 你像这个牛羊的这种肝脏，吃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弄熟了再吃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哎，鱼腥草呢，最好是也给它弄熟了之后再吃。
1: 对，
0: 而且不要喝那些不干净的水，最好是喝煮开了的水。
1: 熟了我也不
0: 吃。哎，200K。是吧？
1: 对，
0: 哎，煮开的水呢要晾一晾，然后再喝，要烫嘴。
1: 嗯，
0: 你这样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1: 熟了我也不吃那鱼腥草，
0: 咋了？
1: 不爱吃。
0: 你爱吃不吃？人家川贵那片人家吃，贵州啊。
1: 三文鱼我可以考虑一下。三文鱼你也可以考虑是不？
0: 哎，行。
1: 哎
0: 哎，最后呢，就是也许很多人会犯一个这样的错误啊，
1: 嗯、
0: 就是总是不区分切肉和切水果的刀。
1: 哦，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我们家也是的，
1: 切肉和切水果的菜板子也不区分。
0: 对，虽然说我们家有8把刀，但是都是哪个顺手
1: 8把刀，
0: 哎，就是逮起哪个用哪个，你知道吧？就是总是不区分，
1: 啊、
0: 其实这不是好习惯。
1: 是的、
0: 啊，就是切肉的刀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这个切肉切菜呢，一定要就是给它分开来食用，
1: 特别是切生肉啊。
0: 哎，对对对，如果前面这些你都把持不住自己的话，非要吃生的海鲜，
1: 怎么把持不住呢？
0: 哎，那么怎么办呢、嗯、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定期的进行检查和杀虫。
1: 嗯，
0: 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肠道寄生虫，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法，哎，去就是辨别一下，
1: 医院检查呗。
0: 一个是通过症状来看，现在呢寄生在人体肠道的寄生虫主要分4种。
1: 嗯，
0: 哎，分别是鞭虫、蛔
1: 虫、
0: 饶虫、钩虫。
1: 嗯
0: 啊，反正就是这几种虫子，感染之后的症状各不相同，但是都会出现腹泻，啊，腹部不适，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别大意，要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第二呢，就是可以通过大便来检查
1: 啊
0: 啊，重点呢检查一下虫卵，哎，进行一下判断。现在一般的医院呢做这些个常规检查都是不包括虫卵检查的，那我们要到一些专科医院完成寄生虫的一个虫卵检查。
1: 嗯、
0: 如果你平时特别喜欢吃一些生海鲜啥的，是不是、
1: 啊？生食。
0: 特别喜欢吃，咱说的就特别特别喜欢吃那种。是吧，你就去医院就是定期的去做个检查就完事了、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哎，看看有是否有这个寄生虫感染等一些情况。
1: 嗯，
0: 哎，当然了，就是一次化验的准确性也不那么高，有的时候因为采样啊不当啊，或者是采样时间过久啊，也会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个虫卵死亡，这样情况会检测不出来。
1: 嗯，
0: 哎，或者是有些人的这个寄生虫呢还没有进行排卵也是检测不到的，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和其他的这个一些手法进行干预和确诊。
2: 是的、
0: 啊、还说了这么多，大家别怕，只是给大家提个小建议，了解一下，一个是了解这个肝吸虫，了解一下这个病啊，并不是说要吓唬大家伙什么的啊、
2: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
2: 对，
0: 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大工厂，就难免哪个零件呢什么时间有一点小毛病，要及时去检修，
2: 嗯，
0: 哎，去检查，这指定是个好的建议，
2: 没错，
0: 哎，包括一些生食啥的，这个，嗯，当然大家现在随着我们对于食物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食物的这个现在这个花样做法也越来越多，
2: 是，
0: 哎，口味啥的也越来越多，难免会对哪些就是口味是大家极其爱好和偏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饮食，你就多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2: 嗯、
0: 多去检查，
2: 对，
0: 哎，如果能控制得了的话，咱为了身体考虑，咱还是要健健康康的。
2: 是的，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哎，那别害怕啊，
2: 别害怕，
0: 毕竟中彩票都那么难呢。
1: 毕竟中彩票做梦都只敢梦100万，
0: 谁到了？不用太害怕，
1: 不用怕啊，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9: 人生

0: 哎呀，我说命运呐、
1: 啊，这就是又把你许配给谁了？
0: 没把我许配给谁？许配赵家。
1: 咋的？
0: 说我和赵儿不认识，这是这么唱的吗？
1: 指定不是啊！
0: 啊，我和那谁不认识，怎能嫁给他呀？呀呼一呼黑。
1: 咋的，学起二人转了现在呀？
0: 哎，怎么说
1: 呢，了解一下咱们东北的民间艺术啊。
0: 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不会两句二人转我都愧对于自己是个东北人呢。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我刚才哑呼一呼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身上被叮俩蚊子包。就刚才放广告那一功夫，和安琪已经讨论半天了，就这蚊子包该怎么办啊。
1: 哎呀，我说命运呐、啊、
0: 你又咋的了？
1: 咋没叮我呢？
0: 叮你岂不是又疼又痒？
1: 你别管它疼不疼痒不痒，咱就说这个命运是如此的眷顾。
0: 主要是这个蚊子它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怎么说呢，就是文德呀、嗯、
1: 没有文德，
0: 没有文德
1: 啊
0: 啊，它叮个人家手指头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蚊子包叮在身体哈、嗯、就是一个是手上
0: 啊，
1: 一个是脚上，
0: 一个脚上，
1: 一个耳朵上，
0: 脚心不难受吗？
1: 脚心不是脚上吗？
0: 你得说细走点，
1: 就是脚主要就是脚心和脚趾的部位，脚面上钉点那都无所谓。
0: 我呀，还压上了呢，
1: 对不对？你脚后跟、脚心、
0: 脚后跟、
1: 脚趾头，
0: 他钉脚后跟的蚊子，那多多少少是沾点儿，
1: 会武功。
0: 哎，对，多多少少他的这个针可能是硬点儿。
1: 啊，会武功，会武功。
0: 试问谁的这个脚底板儿？他不沾点硬呢？
1: 我的呀，不沾。哎呀，
0: 老烂糟了。
1: 对，岁数小那没办法
0: 啊。行行行啊，十八岁啊，十八岁脚底板都烂糟。
1: 说啥呢？
0: 来啊，跑题了啊，
1: 跑太远了，
0: 跑的有点远了。
1: 我怕不拽你啊，咱都撩地球的另一边去了。
0: 咱这个就这个话题，估计也能唠个半拉小时啥玩意儿啊。所以说，咱今天要唠的是啥呢？唠点儿晚上睡觉爱看的。
1: 手机啊，
0: 手机肯定是一个大概念，那个大概念肯定包含一点小概念啊。像很多年轻人解压的话愿意看啥手机内容啊，我给你列举一下。我们年轻人，
1: 你说是短剧吗？
0: 不只是短剧。
1: 刷视频呢？
0: 对，刷视频，
1: 就说视频内容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分类呗，就是哪个类别的？
0: 对，但是因为今天我说的这个话题呢，跟这个类别息息相关
1: 哦
0: 啊。比如说像很多年轻人爱解压，看解压那些视频，比如说挤痘痘
1: 啊，
0: 咔嚓一下，
1: 咦，多少沾点画面感
0: 啊，这是一股脑的。还有什么挤黑头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哎呀。
0: 你不爱看
1: 非得这解压吗？我一般看解压视频都是那种，比如说有一个圆球、
0: 啊、
1: 像音乐似的往下弹，咚咚咚，
0: 那不是游戏吗？
1: 不颠它就一直弹，你知道吗？一直弹一直下，完了之后这个杠啪拨楞走了，到下一个咚掉着抓抓抓
0: 抓抓抓，
1: 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咚咚咚咚。
0: 哎呦我天，
1: 人家看这解压视频，谁看你那个挤痘痘啊？
0: 我看还有啥呢？还有那个比如说这个修马蹄、修牛蹄，
1: 修剃羊毛
0: 啊，对，剃羊毛，洗地毯
1: 啊，洗地毯、嗯、
0: 哎，清理牙结石，
1: 哎，这个我不喜欢看。
0: 修脚
1: 我也不喜欢看，
0: 就是类似于像这种视频非常受到，也不只是年轻人吧，
1: 就是部分喜欢人群的喜欢。
0: 哎，但我觉得是一大部分，因为我发现我一跟朋友聊到这一番话题的时候呢，他们都比较感兴趣
1: 啊
0: 啊，甚至说很多人他们都非常喜欢看，
1: 就是修脚这一块嘛，学技术嘛、
0: 甚至还修。
1: 是想偷艺对吧？
0: 去蓝翔是吗？还有那种拔那个鸡身上的那个毛
1: 啊
0: 啊，拿镊子拔。
1: 哎呀
0: 啊，就是
1: 这都什么癖好啊？
0: 对，就是癖好，大家都很特别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聊甲沟炎。因为修甲沟炎也是解压视频的其中一类、啊、
1: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提到这个甲沟炎哈、我跟你说一点都不解压。
0: 怎么
1: 得分这个甲沟炎长在谁身上？
0: 那长别人身，肯定是长别人身上啊。
1: 就是我前两天刚领我们家小孩去修了一个甲沟炎，
0: 家孩儿、
1: 那个、孩儿，这个甲沟炎它特别严重，你知道吗？就是那小小指头那肿的呀，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小孩这个这么大点就穿高跟鞋了。
1: 没有啊。
0: 那怎么就这么严重呢？
1: 他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得的，反正就是有这个甲沟炎。以前呢都是他的老父亲呢帮他就是修理，
0: 哎呀，
1: 然后这回呢就比较严重，他的老父亲实在是下不出去手了，就是
0: 就一碰就疼。
1: 他不仅疼啊，他冒血呀、啊。他的那个甲沟炎是咋的呢？他那个脚趾甲啊，就是在上四脚的时候，在最根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尖尖儿
0: 啊。
1: 随着长，这个小尖尖已经长到肉里，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肉呢，也已经就是红肿，出血出脓，已经破了。
0: 哦，这个好疼啊！
1: 啊，然后就是，身为亲生爹妈，是着实下不去手啊。然后就带他到这个专业的修脚店去弄的，这个人家是真能下去手啊。
0: 我先问一下，这东西需要打麻药吗？在这个修
1: 他说有打麻药的这种方式，打麻药80，不打麻药60，
0: 然后你就果断选择了。
1: 不是啊，他但是他说打麻
0: 你果断选择哪款。
1: 他当时让我做的时候就是60，我说哎好了，完了完事儿。我一看，我说这不还有个无痛的，是咋回事？因为当时孩子嗷嗷叫唤呢，嗷嗷哭啊，挠挠喊呢。
0: 天
1: 哪！然后他说无痛的就是打麻药。我说那咋不刚才选这个呢？他说打麻药也疼。他说打麻药也疼，
0: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你在拔牙的过程当中，人说打麻药了，完了紧接着你看着医生拎这个锤子进来了。
1: 那也不是，反正就是这
0: 疼
1: 啊、就是疼啊，然后就是我当时一点没觉得减压，就是
0: 光顾着心疼了，
1: 孩子哭的我一身汗，你知道，那心揪揪的。所以你说这个甲沟炎，修甲沟炎居然能减压？
0: 减压呀，因为甲沟炎长别人身上吗？
1: 他不叫我吗？
0: 他视频里一般都配着非常优雅的音乐。
1: 哎呀
0: 啊，你只看画面就行了，就是确实在看别人这个修甲沟炎的时候很解压啊，但是呢你这个长自己身上就是难受点。我再补充一条啊，还有这采耳的视频我也乐意看。
1: 采耳我也不是很喜欢看。
0: 你也不是很喜欢看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甲沟炎的这个成因啊。
1: 啊，行。
0: 以及这个甲沟炎它究竟怎么做比较好啊。
1: 好。
0: 哎，其实就是包括刚才你在说到甲沟炎的这三个字的时候，咱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脚尖已经
1: 隐隐刺痛了，
0: 已经刺痛了，我的心里也隐隐刺痛了。
1: 就是我也特别好奇甲沟炎的成因，因为我以前没有甲沟炎，但自从领他去修完脚了之后，我
0: 你就若有若无的感觉自己也有点。
1: 我觉得我是不是也甲沟炎呢？
0: 真的，就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在冬天的时候看到某一个同事，他突然穿着拖鞋上班，不是他不怕冷，是他怕疼。
1: 也有可能，
0: 对，走起来是真的非常的这个疼痛啊。
1: 嗯、
0: 用四个字来形容，
1: 是哪四个字？
0: 海的女儿，
1: 没有脚啊。
0: 就是海的女儿，不是从这个鱼尾变成这个脚了以后，她的这个脚不是说每走一步就像走在刀尖上一样吗？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得了甲沟炎的这个朋友，基本上走路也就像。走在刀尖上一般
1: 是、
0: 啊、而且更惨的是呢，有甲沟炎的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总容易碰到
1: 甲沟炎
0: 不该碰到的脚。
1: 就是现在在这个孩子们中间有个梗嘛、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相互玩闹啊啥的、
0: 嗯、
1: 然后就比如说一个同学这个手劲儿比较重了，另外一个同学就会说啊你碰到我的甲沟炎了。
0: 我天哪，
1: 以此来表示自己很疼。
0: 是的啊，那么啊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非得是酒啊，为什么非得是你的脚得甲沟炎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有很多人说是那个手为什么不容易得甲沟炎啊、
1: 嗯、
0: 其实你伸出你的双手，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指甲上呢有一个小小的呀。你手也疼啊？手也得甲沟炎了？
1: 那倒没有，
0: 就是纯疼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干活干多了，这话在节目里多说一说，让姐夫多心疼心疼。
1: 他也不听节目。
0: 家里买一个广播吧。
1: 以后上节目的时候在那放着是吗？
0: 让姐夫听一听啊、
1: 嗯、
0: 像我们这个正常的手指甲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小月牙啊，这个小月牙叫做甲拇指啊，是指甲的生长区域啊。 但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所谓假拇指，你手上不管有没有这个小月牙，你的指甲都是非常健康的啊！不要说有些人说这个，哎呀，指甲上有这个小月牙呀，就说明你健康啊。你这个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小月牙啊，可能是你这个就废了呀。
1: 我瞅瞅你的小月牙，
0: 你看不着我的小月牙，
1: 你瞅你的手指盖子糊的。我都替那个手指盖长你身上感觉难受，
0: 他得劲儿着呢，他美丽着呢，
1: 他都感觉到憋屈，
0: 他得劲儿。
1: 我此生长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见光之日，哎，太难了。
0: 你这见光太久了，你也该休息了。
1: No.
0: 来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假拇指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指甲的一个生长区域啊。这个假拇指呢是由一个个圆圆的、白白的、胖胖的假拇指细胞构成的啊。它们聚在我们这个指甲的这个根部，每天会不停的分裂啊，而且制造出新的细胞。而外面的这个细胞呢，就会被新生的细胞不断的推向前方，并在这个位置被压瘪压实，变得坚硬，最终一个个死去，并且密集的堆积在一起，形成我们坚硬的指甲。由于指甲呢，让这堆细胞呢，就是已然

0: 死去，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所以说呢，就需要一些活的细胞，像铺床单一样，把整个指甲推着往前走，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指头完整的保护起来。就是如果你的指尖没有了这个指甲，你将会非常的疼痛。你知不知道古代有一种酷刑叫做拔指甲？
1: 听说过
0: 啊，就是这个看，
1: 但是没有尝试过
0: 啊，得别尝试。听起来就很疼啊，时有伴随着就是总是有这么一句话，你看把你的指甲拔掉，十指连心
1: 啊呀！
0: 我看你招不招？
1: 本期节目有点疼，
0: 有点疼痛啊，像把疼痛共享打开了一样啊。所以说我们指甲的这个任务呢，就是保护我们指甲下面那个红红的甲床了啊。它呢基本上会这个策划的非常的精心啊，让这堆指甲呢长得差不多的厚度就去合适的位置，最后形成方方正正的指甲，就像安琪的指甲一样。哎，漂亮的呢贴在我们每一个指头上。而我们甲两侧的啊有两块肉啊，叫做侧甲壁啊，一般呢它会紧紧的包裹住指甲，防止病菌从两侧的小缝钻进去啊。我就是手欠，
1: 总给抠开，
0: 我总抠它，所以说有的时候抠抠给自己抠疼了，完了我就住手了。现在我发现我纯手欠，以后绝对不抠。
1: 哎呀，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
0: 哎，对啊，
1: 但坚决不改。
0: 哎，这个以后再说啊。但由于我们的手每天都露在外边，呜呜喳喳的，对不对？就是手是这了，擦擦这儿了，吃点这个，吃点那个了啊。所以这个侧甲壁和这个指甲，他们是和谐相处的，并没有很多的相处压力啊。但是
1: 脚不一样，
0: 脚不一样，
1: 脚怎么的？
0: 到了脚掌上不一样，因为我们每天你首先你这个你得穿袜子吧，对不对？
1: 嗯，
0: 你得穿鞋吧，
1: 嗯，
0: 一层袜子一层鞋，有时候还得穿高跟鞋
1: 啊。
0: 那么走路啊，就对于脚趾甲两边肉来说呢，一边是鞋袜的压力，一边是坚硬的指甲，它就会被挤得很憋屈啊。这个时候如果、
1: 啊、原来是他委屈了，
0: 他委屈了
1: 哦，
0: 他哭了。哎，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将就是脚趾甲剪得非常深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伤害到了两边的甲床
1: 啊，
0: 这个甲床和指甲的宽度就会变窄，此时呢两边憋屈的肉啊可不会放过这个天大的机会，于是他就立马决定松快
1: 就往上长长。
0: 哎，结果呢就挡住了指甲的去路，而我们的指甲呢并不会因为有这个东西挡着就停止生长，慢慢的轻轻的指甲就直接戳在了这两块肉上。
1: 哎呀，
0: 让你非常的痛苦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啊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把这块戳到肉的指甲给它翻出来剪掉，对不对？肯定是啊，
1: 那指定的。
0: 家里这个
1: 不剪是真疼啊，
0: 姐夫也这么干过，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哎，那么这个过程呢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伤害你的甲床，变得更窄啊，两边的肉呢就会进一步包裹进来，他们不仅会挡住指甲，还会压着指甲向更深的地方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嵌甲。
1: 就是甲沟炎嘛，
0: 啊，差不多，就是这属于恶性循环，对不对？
1: 嗯，
0: 那个你本来你就愿意往深了去剪你的脚指甲，然后呢，这个脚指甲呢，这个它就想往出长啊，然后这个旁边的甲床还窄，然后这样它一挤啊，它一收啊，就容易嵌进去。这就是传说中的嵌甲啊。而这块嵌进去的指甲再长出来以后呢，和两边的这个侧甲壁进行摩擦，就很容易造成轻微的损伤，这个时候呢细菌就会趁机而入，产生炎症和疼痛，甲沟炎就形成
1: 就来了。
0: 嗯，啊，就非常非常的疼。
1: 那怎么解决？把脚松快松快呗，就是
0: 首先啊，这个解决的办法呢这个咱们后面再跟大家说。我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个甲沟炎它跟遗传也是相关的，就是家里面有没有爸爸妈妈有这个甲沟炎的话，
1: 没有，
0: 其实是有遗传因素的啊。
1: 没有。
0: 哎，比如说你天生你的手指甲长得就比较卷曲啊，或者是说长得就比较内嵌啊，或者是说你有就是天生愿意啃指甲的习惯，但我觉得啃脚指甲有点费劲，反正
1: 孩子们是可以的。
0: 对。比较软是吗？
1: 咱们是有点费劲，
0: 我是有点费劲的，所以说这就进一步可能会产生甲沟炎啊。如果要是真的你不幸得了甲沟炎啊，就以这种细菌感染的，首先肯定是杀菌消毒的，可以用消毒剂来泡一泡我们的 脚趾头啊。
1: 好嘞。

0: 有点疼啊，然后涂上点抗生素染膏啊。对于那种已经不能缓解或者是已经产生这个脓肿的人来说，就需要及时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通过口服药物或者是手术的方式来解决啊。但是呢，这些方法都只能临时的去消除炎症，并不能够改变指甲和侧甲壁对抗的恶性循环啊。所以啊，这个重点来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采用塞棉花矫正手术啊，这个在家里就能够进行实践。
1: 怎么塞棉花呀？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指甲给它剪好了啊，剪好了完了以后呢，往这个指甲的两侧下边去塞棉花，就是阻止它再往下边这个长，阻止它再往下边长，往这个甲缝里面塞棉花
1: 啊，
0: 塞那种小棉球，但是就是你得给它弄的就是特别细，然后那个一点一点的往里面塞啊，这种的话会比你去修指甲要强很多啊，因为修指甲它只会越修越小，然后它还是会长，长完了以后呢，它还是会嵌，嵌了以后你再去修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提早把这个指甲两边这个位置给它塞上棉花，或者是说在网上买一个那种嵌甲辅助器。你把这个东西买了，
2: 他们说是智商税不好使。
0: 我身边有朋友亲测过，反正是好使的。但是这两种方法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2: 试一试，
0: 对不对、嗯？因为毕竟就是不管怎么说都挺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咱可以这个死马当成活马医嘛，对不
2: 对？
0: 对，咱试一试啊，万一好使呢、啊嗯，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以这种方式啊，彻底防止甲沟炎的反复产生啊。那么说到塞棉花，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方法啊。塞进去的这个棉花呢，不仅可以帮助指甲占位置，给指甲留出来生长的空间，还能够帮助指甲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生长啊。网上呢有很多教程啊，大家如果要是真的就现在正处于被甲沟炎所困住的这样的一个窘境的话，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啊。这里咱就不跟大家多讲、啊、
2: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没有实操的手法教大家。
0: 是的啊，就算实操了大家 也
2: 看
0: 不
2: 见
0: 啊。
2: 那就大家自己上网去搜索一下，然后就看看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要搜一下，
0: 可以试一试、是不是
2: 啊、然后在孩子脚上实践一下。
0: 对，就这种东西因为咱们家家户户都有啊，所以说还比较这个比较方便的啊。同时呢，对于没有形成嵌甲或者甲沟炎的朋友们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平时剪脚指甲的时候咱尽量懒一点，不要把这个指甲啊修剪得太深。
1: 嗯
0: 啊，你如果要是太紧过修太干净，反而容易形成嵌甲啊。那么这个鞋子呢，也尽量穿的稍微宽松一点啊。如果要是自己有咬指甲的这种坏毛病呢，也要注意赶紧纠正过来。
2: 对，尤其是咬脚指甲的这种坏毛病。
0: 哎，同时呢，也要控制体重，减少体重对于脚指甲的压力，也可以预防甲沟炎。
2: 哎、我的天哪！
0: 一下就说到减肥这个话题了，
2: 这一下子这是致命一击呀、啊！这是
0: 多多少少有点沉重了、嗯，但是呢，就是不管说你怎么样啊，这个甲沟炎确实是疼起来相当的要命啊。
2: 是的，
0: 哎，虽然说它是咱们身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对不对？只是这么一个小部分，它无伤大雅，但是它疼起来确实是十指连心，非常的疼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有甲沟炎了的话呢，咱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
1: 嗯、
0: 对不对？咱尽快解决一下，让自己别那么疼。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0: 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4: 众人齐把智慧烧，
5: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咱们一起来玩海龟汤啊，出个汤面，根据汤面问问题，然后呢回答是与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起来还原汤底，编个故事啊。
1: 嗯，此故事当然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是女儿啊？怀胎十月，我终于生了，是个女儿。我
0: 女儿咋的了？女儿啊，
1: 我无奈的哭了，邻居倒是笑了。
0: 你哭什么玩意儿？你哭啊？生女儿怎么了？我就批评你啊！
1: 哎，
0: 那啥时代了？
1: 你汤面的事儿啊。
0: 这个故事里边是一个孕妇啊，生了一个女儿，这现在俩人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邻居，这仨人，
1: 哎，
0: 拢共就这仨人的故事吗？
1: 差不多 啊，还有我老公，
0: 还有四个人，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啊，生女儿你哭啥呀？是高兴的哭还是悲伤的哭？
1: 悲伤的哭，
0: 悲伤的哭。女儿有什么疾病吗？
1: 没有。
0: 有啥遗传的？
1: 没有，
0: 都没有啊。
1: 哎，
0: 那丈夫重男轻女啊？邻居重男轻女，
1: 不只是这样，不只是
0: 丈夫指定是重男轻女了，
1: 不只是这样，
0: 就是他就这一个孩子吗？
1: 是的，
0: 啊，就生了这一个孩子，
1: 嗯，
0: 这个就是有那种比如说就是生女儿就要被卖掉的可能性吗？
1: 是也不是吧，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很接近。
0: 是
1: 吧，我觉得这个很接近，
0: 就是被卖掉或者是被扔掉，
1: 不是被扔掉，
0: 被遗弃，
1: 不是被遗弃，
0: 那就是被卖掉，
1: 卖掉也不是，但是这个有点接近啊，我只能这么说，很接近。他这个这样，我给你交代一下大背景吧，好不好？
0: 好，
1: 大背景不是现在这个年代，
0: 古时候啊，
1: 算是
0: 就是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呀，
1: 是的，
0: 啊，觉得生个女孩没有啥用啊，没有力气活啥的，以后干不了，
1: 不是。
0: 反正就是就重男轻女，就是生儿子是喜事，生姑娘就是不是喜事，
1: 不是，不只是这样。
0: 那生女儿就容易被卖掉，也不是被卖掉啊，他说，
1: 嗯，不是被卖掉，
0: 不只是被卖掉，
1: 不只是哦，
0: 不只是卖掉，那也会被，反正就是被送走，对吧？
1: 被送走我觉得太轻了，
0: 就是会死掉吗？
1: 这个女儿是吗？
0: 嗯，
1: 会。
0: 啊，这么残忍的吗？
1: 很残忍，
0: 太残忍了，你这个。那母亲指定是心疼，那
1: 对母亲是心疼，
0: 邻居笑了，是因为邻居家没有小孩吗？
1: 不是，
0: 他想要这个小孩吗？
1: 是，
0: 邻居想要这个小孩。
1: 他想要这个小孩不是为了，
0: 是为了移植什么吗？为了要小孩的器官吗？
1: 不是。
0: 他要这个小孩是为了要干什么呢？
1: 很残忍，
0: 哎呀，你这太残忍了，我不想猜，尤其不想在孩子身上瞎猜。
1: 来啊，咱们说一下汤底吧，好不好？
0: 啊，行。
1: 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大背景呢，跟根本就不是属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0: 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1: 是的，它是属于一个饥荒且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年代，啊，
0: 小说里的。
1: 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已经十分穷困潦倒了啊。这个而且十里八乡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于是呢，我丈夫和我的邻居就约好，如果我这一胎生下的是女儿，那么就和他们家的女儿去进行交换，一子而食。我不断的乞讨是个儿子，这样呢丈夫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和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图灵皆炎热，敌人独桂林。我所思昔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
1: 李赵虽云远，引兵你有隙，况乃加山川，依然傲台石。
2: 苍苍森八桂，资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些是藏在古诗里的桂林。您好，我是英慈，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今天走进桂林。

0: 孙八贵。此地在湘南，江左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疏翠玉，家私种黄柑。远涉登仙去，飞鸾不假餐。
1: 这首诗是韩愈的，送贵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无论是漓江的以离，行板如歌，还是象山水月，玉龙倒影，所有的青城景致都要有一个见证。桂林山水甲天下，苍苍八桂水墨画卷。而见证这一切的，不是如笛的清风，不是黄布的倒影，不是西街的古雅，不是银子岩的幽清，而是一个人，一首诗，一个在大唐的烟云中从容漫步的人，一首为宋友仁而胜负了山水的诗。不羡仙，唯慕青罗碧玉簪，桂林之山水清城，不外如是。它是一个被时光之手用亿万年精耕细作而成的颜容仙境，一幅自古便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盛名水墨画。千峰环立，一水抱成，象鼻山、七星岩、漓江，这些被中国乃至世界游客口口相传的风景，如同一个个音符隐匿在一真一幻的山水丛林里。而桂林这如歌的行板，正在缓缓浅唱着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岁月。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的诗词当中，他说若桂林是一幅仙人提笔画，水墨倾城，行板绝美画卷，那阳朔定然是画卷中忽如神来的点睛一笔，或许不是浓墨重彩之处，却流转时光，历久弥香。昔日杜甫寄信给故友杨澹的时候，曾叹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一个独字画出了无尽艳羡，一个宜字写出了山高水长，一个外字写的却不独是万里之外的朵朵梅花，还有大榕树畔山清水秀，风奇洞巧的阳朔。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既然已到阳朔，阳朔的山水定是要细细品味的。西街的尽头就是举世闻名的漓江，江水碧绿，是绿茶般清雅的颜色，只要坐在江边，你就会觉得如此的清爽。江面虽宽，水流却不急，天空的云朵行进的也很慢，在山与水之间投下各种造型的影子，仿佛青山和江水也感染了这里闲散气氛。

0: 沿着水边，你会来到新平老街，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回忆的味道。道路不是最古老的，却能引起人们对儿时乡间的回忆。旧的似乎要被岁月消磨掉的青石路，路边小狗旁若无人地啃着骨头。两街老边有许多老人，对于过客们好奇的目光毫不理会。横七竖八的电线穿过街心，把街巷分割得有点凌乱。如此平淡而祥和的老街，住在这里的人很满足地生活着，而路过这里的过客穿街走巷，从喧嚣中走出，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穿过老街，登上游船，近距离你会接触到漓江，才发现江水很深，但仍然看得到水底的植物和卵石。那似乎透明的浅绿，干净的叫人怀疑江中的鱼儿能从这么清静的水中自己蹦出来。
1: 红尘路漫漫，
0: 漓江的山水在眼前缓缓而过，各种形状的山峰奇象一一呈现，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秀山柔水，柔山秀水，流光飞舞，几只鸟不时经过天空，在游人的眼前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山上绿树裹着淡淡的水汽，偶尔一两块暴露出来的红色山体上，有几个攀岩的人在岩间跃动。风景在你眼中，你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在桂林住了小半年，每天推开窗就是水墨画，烟雨龙漓江，不秀风头云来曲，恰似蓬山客至。某羁旅三载，每见渔火摇星斗，便宜深入太虚境。今世逢上似良辰，歌为绕城，诸君若得闲，何不共赴此约。
1: 唐代诗人李商隐远离朝堂时任职桂林，那里风景如画，思绪满怀。赋诗寄景抒怀，高山巍峨成峰，环绕桂林城池，漓江水面开阔，清澈缓缓流淌。两岸清风林立，郁郁葱葱，白石潭底深邃，幽深寂静，箫鼓声声入耳，动人心魄。他写下桂林。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灰。同样是李商隐，他又写下一首清新明朗、淡雅韵极的极景抒情诗作《桂林路中作》。南方的泥土温暖，丝毫不见北方秋日里的萧瑟。日暮黄昏，晴朗，夕阳西下，奄奄余晖洒在辽阔江面，蝉鸣阵阵，清脆入耳，吟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村落寂静，犬啸声声，守护着安宁祥和的家园。举目眺望西北，不见来时长安，鹧鸪翩翩飞舞，梦回故土家园。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刮起了一场风暴，将诗人李商隐从帝都长安刮到了偏僻的岭南贵州。桂林古称贵州，桂林是阳朔县兴平镇的山水风光，桂林群山蜿蜒，峰峦奇秀，新奇的风物为李商隐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李商隐在桂虽然只有一年，但诗作甚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桂牧时李商隐诗文创作的丰收时期，特别是他那些描写南国风情的诗篇，为一方山水广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山水民俗画卷。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其中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2%，数不尽点不清的山峰将广西内部分割，平整的土地隐藏在群峰之下。桂林城地狭小，山势呈现着是压迫之感与瞬间崩然塌下的险峻之感。李商隐初至桂林时，也被这岩峰挺拔、群山并立所震撼，欣赏桂林美景之余，更是借景抒情，于是他有感而发，城窄山将压，桂林山外有山，层峦叠嶂。在他的诗作《晚晴》里面，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李商隐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清的余晖，于是也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初夏多雨，岭南悠然。一方面，广西地处炎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量充沛；另一方面，卓特的地貌下，地势复杂多变，山地、丘陵、平地交错分布，使气流在运动当中受到阻碍，进而抬升了运动，引发大量降水。但是桂林初夏久雨过后，终见晴朗，万物明澈清新，生机盎然。尤其是雨后初晴的夕阳，淅淅射入窗台，一些余晖给人带来欣喜之感，豁然开朗。爱更爱

0: 在李商隐的诗作江村题壁当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西百姓保持着淳朴乡土气息和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李商隐乘舟沿江顺流而下，行舟途中于翠竹夹岸处但见一小村庄，李商隐登岸造访，主人热情相迎，捧出新鲜的蜜橘邀其一同品尝。清秀以丽的江村，好客无苦的民风，也令诗人对广西的田园生活更是留恋向往。通过诗人李商隐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自然鬼斧神工。我们也感受到百姓的淳朴善良、热情相待，以及独具魅力的乡音萦绕耳边。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山水描摹、被热情充盈、被民风包裹的地方。
1: 山高路远，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去找自己吧，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

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诗词里说，江水流到心安时，水最清澈，青山倒映在水中，就像是在水中长出来了，清楚地看见了青山的顶部，小船就像是在青山的山顶上滑行一般，千峰连云环野绿。关于桂林的回忆里，漓江永远都是那永远不褪色的晴明。袁枚为何不愿离开那行在青山顶的船呢？因为舍不了天光下的浪石，因为水影里江山绘影的叠彩，因为忘不掉白沙渔火畔的刘公三潭，因为还记得青山簇簇间漓江最空灵胜美的容颜。百里漓江，百里画廊，大美漓江在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改轻颜。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风光最优美的岩溶山水圣地之一，不仅孕育了无数奇峰、纷繁怪石，还孕育了数不尽的翠羽黄芩、奇花异草，堪称造化的博物院。从桂林到阳朔，绵延近百里的水道，仿佛一条缠绕在万千峰峦之间的青罗带。苏东坡曾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盛赞过庐山。邂逅过漓江之后，你便知道真正远近高低各不同，四时晴雨皆然异的地方，其实还有漓江。漓江沿岸风光无数，既有一望西峰凋碧树、芳草萋萋花满路的旷野，亦有小桥金带随流水，深深的阡陌田园，既能看见浪翻涛滚飞瀑流，亦能观波澜景明彩虹天，既能赏晨曦烟雾，又能看见春朝暮雨群山巅，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0: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桂林山水齐八九，独秀峰游冠其首。360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赏言。
1: 看来诗人袁枚是真的喜欢桂林呢。这首诗《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诗人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写出了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诗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吧，他说，由孤立的山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尽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心态，表达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是啊，江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烟，这种豪迈感慨，化静为动，以动写静，

南天一柱的独秀峰，说起来并不算巧稚，它的美一因挺拔，二因地势。寻蔓延古木青苍，你拾级而上，登临峰顶的时候举目遥望，就会看到漓江数十里山水尽入眼底。

漓江有四绝，清奇巧变，清与变演绎的是水的雍容，奇与巧长歌的则是山的奇趣。漓江的山处处成奇观，峰峦纵列，形态万千，巧化万物，哪怕你已经将想象力尽情放飞到了银河系外，依旧会为他们的光怪陆离而惊叹。若论钟灵疏秀，却还要数象山、叠彩、独秀三山。象鼻山又名骊山，是一座在岁月里波涛中沉浮了3亿6000万年的石灰石山峦。山不高，但却形峭巨象，有宽厚的脊背，粗壮的四肢，长长的鼻子垂落江中，远远望去似有远古巨象，惟妙惟肖。

这里是诗韵国风，请你听国风音乐词牌名。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医馆是现代古装剧中常见的场景，走进医馆便能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医生正坐在医馆中进行着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实践，除此之外就是琳琅满目的古代医学器具了。这些可不是道具师的随意摆设，而是凝聚了千年中医智慧的实用装备。今天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说一说真正的古代医馆里藏着哪些精妙器具。望闻问切，脉诊是中医诊断的标志性器物。这个小巧的弧形诊具通常由木头、陶瓷或玉石制成，专门用于垫高患者手腕，方便大夫精准把脉。高级医馆的脉诊往往雕刻精美，体现了医者仁心的文化内涵。舌板也叫做压舌板，用于观察舌苔、舌质，古代多用竹片或象牙制成，宽约一指，长约三寸，光滑圆润，避免伤及患者口腔。铜人是针灸教学与考试的智能模型，北宋时期发明的针灸铜人，体内注水，表面涂蜡，穴位处留有细小孔洞，学生准确刺中穴位则有水流出，否则无法刺入。这种精巧设计比现代医学模型早了近千年。治疗装备，针灸针是古代医馆的镇馆之宝，不同时期的针具材质各异，从最早的砭石、古针到后来的铜针、银针、金针，一套完整的针灸针包括九种不同形状的针具，各司其职，可刺、可挑、可放血、可按摩。火罐儿是古代中国的抽吸疗法，最初使用兽脚，古称脚法，后发展为竹罐、陶罐、玻璃罐，通过燃烧排空罐内的空气，产生负压吸附于皮肤，达到祛寒除湿、疏通经络的功效。手术器具，华佗时代已具备进行简单外科手术的器具，包括手术刀、镊子、探针等。唐代《千金药方》中记载了完整的外科器械清单，包括用于正骨的小夹板、牵引装置等。处理药材，药碾是药材粉碎的关键工具，如同小船，配有轮状碾盘，医师或药童双脚蹬动碾轮，将药材碾成粉末。大型医馆会有多个药碾同时工作，碾药声与药香共同构成了医馆独特的氛围。等子是一种精密称量工具，一种小型的杆秤，专门用于称量贵重的药材，可精确到厘，也就是约 0.03 克。医馆柜台上常摆放数把不同规格的等子，体现中药不差分毫的严谨精神。药臼与药杵是最古老的制药工具，石制或铜制，用于捣碎混合药材。许多医馆门口设有大型的石臼，既是实用工具，也是行业标志。药柜也叫做百子柜，中药柜由数十甚至上百个抽屉组成，每个抽屉分隔成四格，
可存放数百种药材，抽屉外贴有药材名称，排列顺序按合中医理论，方便抓药。辅助器具，串铃，游方郎中的移动招牌，圆形中空，内含滚珠，摇动时发出特殊响声，百姓闻声便知道郎中到来。有趣的是，若郎中曾为皇帝治病，其串铃可雕龙纹，普通郎中则只能刻虎纹。招幌，古代医馆的招牌，通常为木质或布制，悬挂于医馆门外，常见图案包括葫芦，象征悬壶济世，灵芝，象征长寿，仙鹤，象征健康等等。医案与处方间是知识的传承载体，名医会将典型病例记录于医案中，包括症状、诊断、用药及疗效。处方间则采用特殊格式和术语，既记录药方，也防止患者自行抓药。怎么样，这些古代医馆装备不仅体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更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卓越成就。它们的设计兼顾实用与人文关怀，许多原理至今仍在使用。它们默默诉说着千年医道传承的故事，提醒我们在追求医学高科技的今天，古人的智慧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人生最残忍的执念，莫过于在一个已经离场的人身上寻找自己未来的答案。我们要继续前行，就必须让往事耗尽。短短的一句，道尽人与回忆相处的分寸。岁月行路，谁都避不开落空与别离，心底堆积的遗憾，郁结的悔恨，不该长久的盘踞心房。当我们能够与自己相伴，不再把全部精神寄托于他人的爱意，才会拥有消化伤痛的底气。忘旧的人从来不是否定曾经的相遇，更不是薄情寡义。相遇时分的心动与欢喜，本是珍贵的回忆。只是不能让一个已经离场的人占据往后全部人生。有人问 AI 怎样才能忘记深爱的人，得到的回复是，需要重新定义忘记。真正的忘记不是抹去所有的痕迹，而是让回忆不再牵动你的情绪。试着将这段关系看作人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旧人是枝头凋零的花，花期已过，再怎么浇灌也不会重开。一味守着枯萎的残枝，只会错过四季更迭里所有盛放的可能。放下旧人，是放过被困在回忆里的自己，不再执着于无法挽回的人和事。种心的花，是放下之后主动重建生活的动作，用新的体验覆盖旧的记忆，把曾经投入在对方身上的精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清扫悔恨是做减法，剥离心底沉重的过往，种花是做加法，为平淡日子注入新生的期盼。这一减一加之间，人便从沉溺回忆的囚笼里走了出来，长好夜深的每一盏灯，因为心中自有灯火，自我便是长久的依靠，不必依靠他人带来光亮。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不必依靠回忆支撑情绪，不必等待故人回头填补空缺，轻装上路的人方能看见沿途风景，清晨的微风，傍晚的云霞，人间细碎的烟火，
还有未曾相遇的温柔，都在前路静静等候着。用心接住每一份到来的爱，也从容面对每一场别离，方能做到爱来时切切听闻，爱走时不惧回声。面对无法逆转的失去，最好的姿态便是挥手作别。人不可能所有欲望都达到，每个人都有抓不到的云，都有做不到的梦。你要理解，抓不到的云让它飘走吧，做不到的梦有机会再做也好，没机会再做你还可以做别的梦呀。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一句写给阿嬷的情书，也是潮汕人每一次望向海洋时的内心独白。阿嬷，在一场场的宏大迁徙中，是风浪这一头默默守望故土的化身。千百年来，潮汕人在山海之间不断迁徙，越迁徙，宗族与文化的纽带就越坚固。他们祈求老爷保号，也深知要用自己的利落拼搏去换上天眷顾。这一路有被迫流落的血泪，也有主动闯荡的汗水，有生死离别的痛，也有衣锦还乡的荣耀。散落在外的足迹最终回流反哺，既塑造了今日潮汕的热土，又在海外重建了一座座精神的原乡。千百年来，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潮汕人一次次向海拼搏？一群恋家的游子又如何在漂泊中守住来时的根？一封封桥批在南海流转，道尽了离别的愁，牵挂的心。而潮汕人的迁徙流转，远早于18世纪末才出现的桥批。潮汕地区从隋时的潮州府演化而来，大致包括现在的潮州、揭阳、汕头三市。潮汕站、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等交通枢纽分布在这几市的交界腹地，而广义上，潮汕更像一种文化概念。说潮汕话、拜老爷的，都可以视作家己人。潮汕先民一开始并不是向海而生的，经过两晋八王之乱、唐末五代十国、南宋末年南逃、元末明初战乱，潮汕先民终在粤东这块省委国角中安定下来。莲花山脉、大南山、凤凰山三面环山，包裹住由韩江、榕江、练江冲刷而来的潮汕滨海平原，给潮汕人与世隔绝的飞地文化在这里传承下来。但这里难道就真的是古人的理想之地吗？其实比起福建，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田的格局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小农社会的稳定性遇到了更多挑战。潮汕先民不仅耕种，也学会了向海谋生的手段。面向海洋，潮汕先民逐渐开始发展跨国贸易。候鸟式过冬这样潮汕的生活方式，潮汕先民早在唐宋时期就体验到了。彼时作为海商和水手的他们，冬季顺着东北季风南下，待到春夏再乘着西南季风返乡，这种季节性栖息的方式被称为筑冬。潮汕人走向南洋的序幕就这样悄然拉开。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外朝贡的盛景，而民间海外贸易就需要同海禁政策不断拉锯博弈。大批潮人为了生计，选择在苏门答腊等地扎根，从季节性往返转向了长期定居。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成千上万的潮汕人乘坐着象征家乡符号的红头船远涉重洋，开启了潮汕第一次移民潮。从中原出发，潮汕人的迁徙源于各种缘由，天灾或者兵险，于是扬帆出海，于是开拓荒地。桥批又叫做银信，顾名思义，他将银钱和书信合二为一。一封桥批从出发
抵达收批人的手里，再到回批形成闭环。除了依靠宗族和同乡圈层自我监督，还有独特的戳记编号与暗号，使得桥批运行变得可控且可溯源。2013年，桥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实际上，桥批不仅在博物馆里，更是海内外华人家中活着的文物，是人们亲手写下的集体记忆。万般苦后终是甜，得益于先辈敢闯敢拼，还不忘家乡。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海外文化也随着人们落地，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汉语教学，一辈又一辈的潮汕人将文化根源鼎力相传。潮汕人不怕在路上，他们敢拼搏，有情义，经历血泪也创建辉煌。潮汕人心里牵挂故土，在桥批的一字一句里，跃然纸上的是写给自己，写给家国最深情的话语。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走仔走到哪里都可以的仔。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路网通全域，协同兴四市；燎原铺就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互联互通快车道；
3: 吉林力源精致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升级驱动绿色转型，创新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城乡交通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从连通周边城市的国省干线改造现场，到串联村镇阡陌的农村公路养护一线，一批公路建设养护项目加速落地实施。燎原以完善全域路网体系为抓手，打通对内微循环，畅通对外主通道，持续强化与长春、四平等地交通互联互达，以高质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融合发展。农村公路是城乡联动、区域互通的毛细血管，全市四号农村路建设项目正全面铺开，持续打通交通微循环，夯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区域内敛根基。走进东丰县南屯基镇北屯基村，新修筑的路肩挡土墙与边沟防护整齐规范，有效消除道路边坡失稳、排水不畅的安全隐患。柳泉村路面养护大修施工有序推进，工程机械往来作业，道路破损路段逐步翻新。大洋镇集体村挡土墙砌筑工程已全部完工，农村公路防灾抗灾能力显著提升。作为乡镇出行要道的县道东草线纵贯东丰县南部，22.4公里美丽农村路覆盖沿线村落，更是草市往来长春的重要通道。沿线衔接吉双高速、迎东高速、沈吉高速多处收费站，区位连通优势突出。当地多年持续对东草线实施提档升级，如今整条线路路域环境整洁美观，桥梁结构安全稳固，交通标识防护设施规范齐全，成为美丽农村路示范路段。东丰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恒玉：
4: 目前各项工程正在高效有序推进，其中26.7公里的农村公路养护大修工程已于6月初全面启动施工，道路修缮、涵洞改造等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扎实落地。148公里农村公路安防隐患整治工程进度已完成70%。
2: 全市农村公路整治、安防、危桥改造各项任务同步提速，建设进度喜人。本年度计划实施393.1公里农村公路畅返不畅整治工程，目前已有365公里完成设计批复，35公里路段正式开工建设。全年计划改造8座危桥，现已全部完成设计批复，其中4座桥梁顺利完成招投标，即将进入施工阶段，农村道路通行安全与通行品质同步升级。市公路管理处农村公路科科长崔小旭：
5: 四号农村路建设工程整治乡村道路，打通城乡内外交通

强化辽源与四平市公路路网衔接水平，助力两地深度嵌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格局。在国道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路面改造工程现场，大型洗刨机、摊铺机轮番作业，建设场面如火如荼。该路段全长 10.072 公里，为一级公路结构性修复养护项目。自六月初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序，道路左幅旧路面层洗刨作业已全部完成，现阶段集中开展旧路基层洗刨、水稳碎石基层重新铺筑及各类附属配套工程施工。当前已有两公里水稳碎石基层铺设完毕，项目预计今年十月末竣工通车，届时即303干线通行条件将实现大幅改善。总概算投资4.8亿元的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作为15-55年规划分年度实施重点项目，统筹推进国道 G303、省道 S208、S209 共计88.3公里道路养护修缮工作，持续优化市域干线路网通行条件，不断提升市域内部公路互联互通能力，全方位夯实辽源全面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交通基础。交通兴则城市兴，路网通则协同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盯紧各类公路项目建设节点，统筹抓好农村公路提质、国省干线升级各项工作，持续织密内畅外联、全域贯通的交通路网，不断拉近辽源与长春、四平及周边区域的时空距离，以四通八达的交通脉络，持续释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动能，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交通力量。本台记者报道，立足铝加工全产业链优势，依托国际顶尖智能装备与成熟工艺技术，20余年深耕铝加工行业，吉林绿源精致股份有限公司打通全流程生产工序，在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新能源等热门领域持续发力，以智能制造升级抢抓行业发展机遇，走出了一条智能制造与绿色低碳并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吉林绿源精致股份有限公司深加工车间，机械臂精准运转，金属切削声节奏分明，一台长达60米的德国福克双工位龙门式五轴联动 CNC 加工中心全速运转，设备采用固定长床身加龙门移动结构，一体式矿物铸件底座刚性充足，超长型材固定加工，有效规避型材自重引发的弯曲变形，全程切削稳定不抖刀，搭载五轴联动系统，工件一次装夹即可完成五面扭曲曲面、空间斜孔、变角度型腔全工序加工，省去多次翻面找证。超长加工行程可一次性完成轨道交通车体大型铝合金构件加工，无需分段拼接，消除拼接误差，尺寸精度、加工效率、表面光洁度均优于行业标准，是企业铝加工全产业链高端深加工核心关键装备。从熔铸熔炼、模具设计制造到铝型材挤压、精密机加、智能焊接，绿源股份已构建起一体化铝加工全产业链，实现铝制品从源头到终端的全流程自主把控。在企业的挤压车间，德国西马克铝挤压生产线有序作业，与深加工车间的高端 CNC 设备形成上下游联动，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让企业既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各类工业建筑铝型材，又可依托深加工、焊接等成熟工艺产出高附加值铝合金终端产品，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光伏、建筑装饰等多元领域。目前企业与吉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了联合创新工程中心，深化双方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0: 恩熙，以材料研发为重点，着眼于汽车轻量化的战略发展方向。在汽车零部件材料结构优化设计、轻量化设计、集成铸件、仿真模拟、产品可靠性验证及前沿新型材料、制备工艺等方面进行产学研合作研究及开发，不断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深耕铝加工行业20余年，力源股份现已配备铸熔、挤压、全自动焊接、五轴联动 CNC 加工等先进设备，可满足多品类高附加值产品规模化生产需求。同时，公司先后通过了多项国内外权威体系认证，产品品质获得汽车、轨道交通、机械制造等领域客户广泛认可，积累起稳定优质的多元化客户群体，抗风险与抗周期能力持续增强。吉林绿源精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举：
1: 经过多年的积累，绿源股份在铝合金的铸造和配比、铝型材挤压、模具设计和制造、铝型材表面处理、深加工、焊接等方面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优势，综合竞争能力突出。在双碳背景下，再生有色金属因碳排放少而具备优势。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的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开展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引导下游行业选用绿色有色金属产品，这与公司践行绿色制造、降低价值链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公司治理，重塑品牌架构，提升企业竞争力。
0: 本台记者报道，走进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广场，标志性纪念雕塑静静伫立，267天幽暗囚居，镌刻着一段不能忘却的抗战记忆。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16名盟军高级将领及18名随行人员被日军秘密关押于此，在白山松水间度过屈辱而坚韧的267个日夜。这段尘封史实是日本侵华的有力罪证，更是辽源乃至吉林东北大地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独特历史见证。今年2月，我市启动战俘营旧址专项改造升级工程，此次提质升级深度融入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以及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史实，进一步丰富展馆反法西斯历史内涵，切实落实全省盘活红色资源、建强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工作部署。升级后的展馆确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核心主题，兼顾东方主战场抗争历程与战俘命运变迁。展陈内容重点增补日本侵华背景、东西方抗战史实对比、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史料、远东国际法庭日军罪证，专门补充辽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支援抗日武装、暗中帮扶战俘的相关内容，补齐吉林敌后抗战历史叙事。本次改陈在传统展陈之上，新增动漫演示、智能导览、实景复原等多元艺术形式，让史料以沉浸式立体化方式呈现。展馆开放后，将成为我市红色文旅的一张名片，各地研学党建团队持续到访，参观者循着完整展陈脉络，既能回望267天战俘囚禁的苦难岁月，也能读懂辽源群众自抗战初期便从未停歇的反日抗争，完整回望东北抗联游击作战、全国军民14年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在双线交织的厚重历史中厚植爱国情怀。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其实啊，说起来李宪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呢也不算太重，可万历啊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因为呢，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平给退了回来。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这事儿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宪可没说册立的事儿，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儿我不会办。哎，这真是要造反呐、啊！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是恨不得拿头撞墙啊！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平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了序幕。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钟禹正上书支持李宪可，经典语录如下呀：李宪可的奏书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这样呢，万历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又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舒鸿绪上书发言如下：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结果呢，也被发配南京。再几天后呢，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书支持李宪可、钟禹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书更有水平，虽然说官很小，只有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万历真是气疯了啊！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100仗。哎，暴风雨啊，就是这样诞生的。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于是大家都愤怒了。请注意啊，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给大家通报一下。内阁大学士赵志高上书被训斥，吏部右给事中陈尚相上书被革职为民，御史邹德勇、户部都给事中丁茂训、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志贵、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修、礼部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书抗议。万历大怒啊，将此六人降职发配。万历呢，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书的李宪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

了12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记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呀。事儿办到了这个份儿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府乌纱就像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啊，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明儒、御史陈雨墨再次上书支持李宪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呢被免职，贾明儒发配，陈雨墨罚工资。事情闹到这里啊，到底卷进来多少人，当然我们也有点乱啊，但如果说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几天之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书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道没多久啊，吏部尚书蔡国桢、侍郎杨师桥又上书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哎，这是实在骂不动了。皇帝呢被搞得是奄奄一息，王家平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且希望能够赦免群臣。想法呢本来是好的，方法呀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疯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心安吗？既然你说你有病，那你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王家平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20年3月，他连上8封奏书，终于回了家。这是一场啊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是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他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0: 王家平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高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卫又冒出来了。这位刺府啊，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呢就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的折腾皇帝。万历同志也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必须得想一个对策。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呢，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万历21年，王希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王希爵字元玉，苏州太仓人。嘉靖41年，他28岁赴京赶考，遇见了申时勤，然后考了第一。几天之后呢，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勤，这次呢他考了第二。据说呀，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勤，不外乎两点，一呢是长得不够帅，第二是说话不够滑。帅不帅的不好说啊，滑不滑呢是有定论的。自打进入朝廷，这王希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5年，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是拔刀自尽。吴中行呢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万历6年的时候，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啊，他偏请假，说我家里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是恨得直磨牙呀。万历9年的时候，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呢不屑一顾。在万历10年，张居正病逝，反共倒算开始，大家抄家闹事翻案，人人呢都是踩脚。这个时候呢，他说，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然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在万历13年，他的学生李直想搞倒申时勤，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3年之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13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就这来说，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所以呢，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希爵了。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事情给摸清楚了，随即开始了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呢，目前呢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21年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啊。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呢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可是王希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信上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哎，我看了你的奏书，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呢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我昨天读了祖训，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呀，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儿子呢怎么办？是封太子还是封王呢？如果封王啊，那就违背了祖训呢，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我把我的3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呢，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啊。这事儿啊，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情办了。很好啊，你就这么办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清。

阶级斗争又有了新动向啊。很明显，万历同志是狠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啊，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在我们解析一下啊，按照老规矩呢，要立嫡子，也就是皇后的儿子。可是啊，皇后又没生儿子。但是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现在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啊，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候呢，再不生儿子就先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交代了。王羲爵最开始一琢磨，哎，就觉得这事儿呢有点悬，但听起来呀，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方案一呢，是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呢，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呢就解决了。方案二就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候再说。当然了啊，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啊。这就是上当了啊，彻底的上当了。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事实上呢，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长洵，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呢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至于所谓的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的万不得已哈。总之，王羲爵算是上了贼船了。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且命令王羲爵准备执行。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21年正月26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然没有听到风声，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这下呢，连内阁的赵志高和张卫也惊呆了，什么圣旨啊，什么三王并封啊，搞什么名堂啊。很明显呢，这事儿就是王羲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儿。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羲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再说皇帝啊，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都眼巴巴的盼着，你这又玩花样，你当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啊，算账的人就来了，光禄四成朱维京第一个上书，连客的话都不说，开篇就骂：您先前说过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要说病风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都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就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一天之后呢，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14年的时候，您说长子又小，等个两三年；18年的时候，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

0: 19年的时候，您说20年就册立，20年您又说21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哪一句呢？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了，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呀？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呢是不能不办的。可是啊，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办，没准啊自己就能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的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的是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既然给面子这皇帝都不要，那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生、光禄寺丞王学增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啊，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希爵。这事儿既然是王希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那只能拿王希爵开刀了。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希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呢，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希爵，明确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那是不行的。王希爵呀，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当然一点也没差啊，打上门的终究来了。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梦麟、工部主事岳元生一行五人来到王希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为干一件事，吵架。刚开始的时候啊，气氛还算不错，史梦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事情到这儿呢，还算是有事儿说事儿。可是接下来就不行了啊，因为王希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儿，根本就没法变，心里理亏呀，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的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岳元盛即刻回答，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接着又说了一句，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王希爵是气得不行啊，大声回复，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哎，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盛的回答声音却更大，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停仗也好，你看着办。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希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哎呀，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生呢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那是礼部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谈话是不欢而散，王希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因为啊，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能够找到他的死穴。这事情呢，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希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事实上啊，那是不可能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

0: 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